0: 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1: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汤令山这首歌叫《紧急联络人》，欢迎大家整点之后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细节这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关注细节的人吗？
0: 对，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他是个细节控，
1: 对，就是或者是他特别关注细节。
0: 对，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美陈师，他就很关注细节，
0: 好像这就是跟他的职业好像匹配得上。

0: 对对，而且你知道吗？他就是他本人在上海，但是他有时候就会到我们江西来出差哦。
1: 嗯，
0: 就比如说，他甚至就是他之前去过什么上
1: 饶，我觉得你身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就是
0: 是
1: 不干净，也不是不干净的东西，
0: 太干净。
1: 反正就你身边的朋友们怎么都可以跟南昌扯上关系啊？
0: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朋友比较多。然后呢，所以就有这种概率。
1: 有多多，你其实也不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你不要在这边演戏。
0: 我朋友挺多的吧，我觉得我朋友至少比你朋友多。
1: 不可能，
0: 真的，
1: 怎么可能比我朋友多？
0: 好，那你先说出来，你有几个朋友？
1: 几个朋友，什么级别的？我们这边分不同的 level，
0: 全部算上，
1: 全部算上，
0: 嗯、
1: 太多了不？
0: 连挨到你的人都算，
1: 挨到我的人，
0: 你家邻居算一个，还有继续。
1: 我真的蛮多的呀。但我可能跟朋友的联络没有你那么主动和频繁。
0: 然后我那个朋友哦，就是他有那个，就是他是一个美陈师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帮助一些
1: 美陈师，大家听得懂是什么吧？
0: 大家说怎么就听不懂了？怎么就
1: 不是我害怕？就通过文那个声音的方法，如果写下来，大家可能知道。
0: 对，美的话是美丽的美，陈是陈列的陈。
1: 对，
0: 美陈师他应该就是说，哎，这边要怎么摆东西？
1: 嗯，
0: 那边要怎么搞个陈设？
1: 有一些商场啊，或者是服饰店啊等等会需要的。
0: 是，然后就是他。他来过我们江西的赣州还有上饶，然后就那边有开一些比较大型的那种商场什么、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被就是要求雇佣吧，我觉得就是过来然后去做一些美陈。他的话就是那些有的时候就拍来照片，比如说那个美就是装饰之前或者装饰之后、
1: 哦、
0: 你真的觉得你有增加购买欲、啊、
1: 哦、
0: 就
1: 是吗？
0: 所以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去一些店里面有一些品牌他的那种美陈状况就会激起你像你这种人的这种购买欲，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人群吧、
1: 嗯、
0: 他只是在沉默当
1: 中，他应该是有一个定位的，
0: 对，
1: 就他主打的人群是哪些，
0: 对呀、啊、比如说中年人还是这个青年人，是那个女性还是男性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哎就很奇怪，你也不知道哪里做了一些改变，但是你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嗯、哎变得好想
1: 买。那他自己的家里的陈设是怎样的、
0: 啊、我好像有之前跟大家讲过，其实我在几年前的时候正好去他们家吃饭，那个时候正好是快元旦，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就是到了不同的那个节日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沙发靠枕啊、
1: 哦、
0: 餐
1: 换成符合那个节日氛围的，
0: 对对，我好跟大家讲过，包括桌布啊，然后还有那个盘子碗啊什么，就是符合那个气氛的。
1: 那不错，那你能及时发现吗？给予他情绪价值，
0: 不是都那样了，我要是再发现不了那都那样，你知道吗，节日气氛非常的浓郁，就是能够感受得到、
1: oh, okay.
0: 所以就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可能对于细节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是一个超级细节的人，不，我会因为一个点对一个人下头，你比如说小拇指留长指甲这件事情，即便他是彭于晏
1: 哦， oh.
0: 就也不爱了，是不是？他说不得不说处女座的细节控又要上榜了，
1: 嗯，
0: 然后好多孩子今天考试啊，我们就不逐一说了，因为太多太多孩子了，
1: 真的太多了，
0: 对，因为在线等我也没办法了，宝宝，因为太多听众就讲了你的不讲他的，对不对？也不是很好，我们祝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考试都能顺顺利利的。
1: 我们在节目的开场啊、中段啊，包括待会儿结束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都会祝福大家考试顺利，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有表示说，我自己做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关注太多的细节问题，但是盯着别人做事的时候我就能发现很多细节问题，奇怪不？不奇怪呀、啊，我觉得不奇怪，就是你专门是去看到细节的，
1: 因为都说了那个人在局中是没有办法发现局中的一些问题的嘛，
0: 对对对，
1: 你超脱出来之后你就想，哦，原来这边有这么多的可以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
0: 是是是，或者可以再提升的地方、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在哪些状态下其实你比较注重细节呢？
1: 对对对，
0: 比较注重哪些方面的
1: 细
0: 节，
1: 哪些
0: 细
1: 节其实日常对你来说你觉得挺重要的，
0: 对，可以来说一说看、嗯、有朋友他说那个鱼胶已经收到了，确实好大一只哦，
1: 是是，
0: 对，它是好大一只，你吃了吗？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的，
1: 好吃
0: 好吃好吃，就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或者是花胶，
1: 嗯，
0: 胶字的话是月字旁的胶啊，就是生包肚翅的这个肚，他们说哦鱼肚花肚不是哈、啊、鱼胶或者是花胶，然后输入过来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这是来自于生动优选给大家本周推荐的返场好物啊，就是它的全名叫做福燕是它的品牌，
1: 嗯，
0: 青苹果玉竹即食花胶，因为它里面有添加一些玉竹，然后添加了那个青苹果汁儿，果汁儿，然后在里面
1: 调味，把
0: 它调
1: 的就是吃起来更清爽。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可能会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因为它本身没有加任何一滴水去炖煮，
1: 嗯、
0: 它全程是用纯牛奶炖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收到之后说，哎，怎么喝起来的话，那个味道有点像奶茶。
0: 对，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像奶茶的味道，因为它奶比较浓嘛。
1: 嗯。
0: 因为花椒本身它的这个胶原蛋白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很适合我们女孩子作为日常的这种补充胶原啊，养好肤质的这种内服的东西。而且重点是它不难吃，你知道吗？因为太多健康的东西
1: 很难吃了。因为有一些自己在家里炖的花椒，就难免会出现一些腥味儿，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人在家里其实是会。

0: 对，把它拿去炖一些，比如
1: 说
0: 炖品。
1: 前两天我记得我还看到有一个听众，完了我好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他有在说，他说这个应该不用炖吧？他说我想拿我的私房钱买给我的老婆。
0: 哦，对，我有
1: 你有看到对不对？不用炖的，它是一个即食花椒。
0: 对对对，
1: 就是每一瓶，它是一瓶一瓶玻璃瓶装的。你看玻璃瓶，其实它也非常的就环保。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个玻璃瓶，你知道后来被我妈拿去干嘛吗？
0: 啊。
1: 放盐。
0: 太小了吧。
1: 因为也
0: 哦，不过它有150克的容量。
1: 对呀、啊，其实它你
0: 盐、哦、可以，一般调料罐也就那么大。
1: 对你也不需要用太多。
0: 一箱一盒吃完六个，一排刚好。
1: 对呀、啊，
0: 油
1: 然后还有一个，他放了那个五香粉，就哦十三香，王守义十三香，
0: 这可以，
1: 可好玩。因为它是玻璃的嘛，所以也比较就是你用起来比较安心一点啊。嗯、然后
0: 但是我最近受困于打开它的盖子，我最近因为这个手的
1: 哦
0: 就不是很方便的关系呢，
1: 手肿了，
0: 就是我开很多东西的瓶盖都打不开。
1: 我看一下你手今天怎么样了。
0: 更肿了，比昨天。
1: 你是怎么搞到的？
0: 就昨天有一个球，就是超过了我的身体，然后伸手去捞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一个指头碰到了它，然后就戳了一下。
1: 你要注意一下健康哦。
0: 现在指头好饱满吧？这个指头现在。
1: 你不要老跟我比三，你比三十，你也要注意健康啊。
0: 我很健康。
1: 好了，话说回来啊，就是这款这个即食的花椒的话，就是它是两大根的整条花椒、
0: 嗯、
1: 在一瓶当中，每一瓶有150克。
0: 对。
1: 然后呢，它里面还添加了那个整粒的燕麦和草原青稞，所以它是完整度很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食材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有些食材不好，它就是半粒，尤其是你像。
0: 我就很爱里面这些东西。
1: 你晓得我是哪里人不？我是燕麦之乡的人，我是内蒙古人，然后我可知道那个燕麦好不好了。所以我们吃了之后就觉得感叹说、
0: 嗯、
1: 哎呀，它食材选的真好。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目前是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然后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因为这样会额外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可以到手五盒，整整30瓶、
0: 嗯、
1: 算下来每一瓶不到20块钱。
0: 对 对, 对，
1: 然后它是特别健康的，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味，还有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叫什么天然的青苹果的那个果汁儿，
0: 嗯，
1: 完之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大家问一下客服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就可以了，胶是月字旁的胶。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
0: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对于哪些细节的东西特别在意？
1: 嗯，有朋友他说我对于一些东西的居中和歪斜感受很敏锐。现在我的小领导经常说我有强迫症，但是他要是知道以前我的一位老板拿着水平尺带我去证明他觉得挂歪了的画，你就会理解我的痛苦啊。
0: 哦，其实我看一些
1: 出版，他经历过这样的老板，
0: 我看一些出版物的时候，我也会关注到这个。
1: 你说歪不歪那个画？
0: 我就会想说，他到底是故意让它变成那个样子的歪度，还是说是不小心的？
1: 哦，
0: 嗯
1: ，OK， 那你能够关注得到这个细节吗？比如说。你是通过测量之后发现，哎，确实是歪的，因为有一些歪的角度。
0: 我不会真的去测量，我只是就我在我的观感当中，我就会思考这件事。
1: 你觉得它是歪的？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他说，我对于卫生的细节很严格，保洁打扫之后我还得去打扫一下细节。那你不可以跟他说吗？比如说，哎，
0: 你不能打扫之前提醒他吗？
1: 把那个墙角也弄干净一点。
0: 对，你就跟他说，我们家其实有几个地方是比较难打扫干净的，嗯、你要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是，
0: 这不就省去了你结束之后再去搞一遍吗？
1: 我觉得也是，哎，不过讲真的，如果是已经有工作人员帮你打扫过一遍，你只要收一收细节的话，其实还好，是不是？就也没有那么的累，其实有点抱怨，
0: 可以节约掉这些时间嘛？
1: 哦，
0: 是
1: 不是？对呀、啊，其实我也觉得，
0: 表达出你的想法，
1: 时间就是金钱。因为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下、
0: 嗯、
1: 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关注细节的人吗？
0: 对，
1: 你是通过哪些事情关注的细节呢？你觉得哪些细节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如果这一点做得好，你就会觉得 嗯很开心。
0: 当然就是其实每个人的认知的细节不同，就比如你、
1: 嗯、
0: 有些你觉得是细节的事情，其实我就觉得说，我说这个其实好像蛮明显的。
1: 什么东西？你说
0: 比如说你看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说哎，我今天这双鞋呀就是好久没穿了，你就说哎，对，你换了一双鞋，但你很少主动会发现这件事，但其实很明显吧。鞋子、
1: 哦、你说鞋，对，这种事情我真的，
0: 鞋子眼镜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都是蛮明显的事。
1: 我可不明显了，我根本就感受不到。
0: 嗯，
1: 你在找什么？
0: 呼伦贝尔被你放哪里去了？那边、
1: 啊、我不知道，哦，在这里是吧？我早就发现了，只是随便问一问大家。
0: 哦，就好大一张纸在那里啊！
1: 哎，我跟你说哈，就是我从小就被我爸妈说我丢三落四，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困扰我，
0: 嗯、
1: 可能要一辈
0: 子。你说我给你进行一些洗脑，是不是？就让你觉得说我好像就是这样的人、
1: 嗯。但是我好像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你看这种像稿子找不到，其实就在我怀里啊，这种事情我就经常发生。
0: 嗯，
1: 就是我太粗枝大叶了，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如果要你找一个说你生活当中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关注的最细节的东西啊，是什么？我们以家庭为例，家里的。家里有什么、
1: 啊、
0: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你觉得算很细节但却你在意的事？
1: 没有什么价

0: 尤其家里的事情，我真的很更粗枝大叶。我觉得我在工作上还算是细节。
1: 马桶盖盖没盖？
0: 都 OK 呀、啊，盖没盖要怎么样？
1: 就你能记得说你离开洗手间的时候，马桶盖是盖着的，或者是没盖着的吗？
0: 应该没盖吧，我不会多此一举做这个事情。
1: 不盖，你冲马桶不盖马桶盖？
0: 我都神扑上去啊！冲我，冲我，冲我就好了。
1: 因为好像这些年呢，就大家好像特别会在意这件事，
0: 讲是讲说，
1: 包括去别人家或者什么的，
0: 我就没有盖了。
1: 哦，好，
0: 就让他吧，
1: 就让他，
0: 你就拥挤，
1: 他是比较容易造成一些细菌的散播了，
0: 你就让他散播吧。
1: 你果然是感冒了他。
0: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细节，我觉得真的很好笑，有一个听众。但是我已经找不到他本人的留言了，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能，你看到没？
1: 我没有啊，
0: 他说他
1: 你都没说内容，我哪知道我有没有看到。
0: 他说他可以看得出三岁以下的孩子有没有想尿尿，你
1: 看得出。
0: 对，你有看到这一条吗？
1: 你说从他的微表情观察哦。
0: 可是我就想说，
1: 你说他眉头刚刚抽动了一下，好像是要尿尿。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他这个细节。
1: 他嘴角抽动了一下，可能要吐奶，是这种吗？
0: 他只是说尿尿，哎，他没说吐奶的事情。
1: 那你说说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0: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还在不在听我们节
1: 目。以后我们根据这个也去判断一下别人。
0: 对对对，
1: 在电梯就说：“哎，你小孩要尿了啦。
0: ”那要三岁以下大一点就不 OK。然后那个大家如果是想要买护肤品的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目前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有好几种不同的产品啊，就是不同的价格，但是的话全部都是属于大品牌的，大家有需求的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兰蔻精纯王牌组合，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一个大套盒。然后呢，还加送礼袋啊，所以你提着作为伴手礼也特别的好，只要699块钱，它原价的话没有5000块根本下不来啊。但是它目前只有100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1: 数量是有限的。
0: 哎，潮台969兑换框里面输入“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就是他们是福利官吧，那微信，然后你添加一下，详细的情况咨询一下啊。另外一个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15毫升2支，然后这一款的话它是属于第五代的产品啊，就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它的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一些，眼周吸收特别的快，而且不黏腻。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要565块钱，然后今天买一得二，2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
1: 是的，
0: 今天的库存的话到目前为止是80。
1: 哦，80。
0: 对，就到那个7点钟之前啊，7点钟之后我们还没有统计。如果大家就80个库存，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输入秒杀，它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兰蔻小白管的话同样也是50毫升，它是正装啊，同样也是正装，单支要199，囤2支的话只要299块钱，所以非常的划算。它是属于这个防晒的嘛，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在夏天需要有这个防晒的需求，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这两个字。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相关的不管是哪一款产品，反正只要输入秒杀就可以得到福利官的微信。
1: 是的，
0: 然后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
1: 对，就是你是一个对于哪些细节特别在乎的人呢？你不要说我从来不在乎任何细节，绝对不可能，你一定有一些是你自己在乎的细节，可能别人并不在意的。
0: 对，
1: 对吧？因为有听众说，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关系，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松弛的一个人，我基本上不会在意太多细节呀。世界上很多人很多事都超级无所谓。
0: 对啊，我也是。
1: 可是总是有一些是你们能够察觉到的吧？
0: 因为我跟你说，你像
1: 有眼目啊，
0: 你比如说有时候我去丁俊家，然后丁俊家里其实是比较就是乱套的，因为他你知道单身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反正
1: 听到我说人家这个家乱套，那个家乱，你自己家不乱，你不乱套？
0: 讲真的，我们家还好，因为你也
1: 因为人家也不是由你打理的、啊，
0: 你别说了，你别管，反正就是事情就是这么情况。
1: 然后呢，
0: 其实我也看不太出来是很乱，因为我眼睛就没往。就我也
1: 因为你对于乱本身也没有判断，
0: 就是你如果跟我说，哎，我们家桌子乱不乱？然后你就会用力看他们家桌，你说哦，好像有点乱，因为就没有归纳。
1: 因为你上次说我们家乱，结果你拍视频去那边说，你看看大家多乱，人家都说很整齐啊，所以你这个人对乱没有判断。
0: 我对没有判断，我是没有判断。然后呢，就是后来小燕去那个丁俊家，然后小燕就说，哇，他家真的，丁俊，你家也太乱，我帮你整理一下吧。然后我想说，哪里乱哪里乱。
1: 你看人家就是眼里有活儿。他可能就觉得说这样不行，怎么样叫整齐？
0: 我跟你说，上次那个吴凡去的，
1: 那你看得出很整齐吗？
0: 整齐，我应该看得出来吧。他就去吴凡去他们家，然后就看那个沙发后面那个柜子，然后他就拿手这样，就抹了一下，哇，好多灰哦。他说，哇，我说真的耶，因为我经常去也看不到灰啊。
1: 因为你就是不是那种说打扫完了之后你会去试试看这里有没有打扫干净的人呢、
0: 啊？对呀、啊，因为我就觉得有一层灰，你就不要去摸那个手。

0: 指头，你摸完之后反而就明显了。
1: 可是它会飞起来啊。
0: 去哪儿、啊？
1: 你从那边过，你待会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那个灰尘会扬起来啊。
0: 我们这边也有飞起来的，我们是纯玩双飞七日游。
1: 对你很不友好，你这种过敏症状越来越严重，就在他家待的太久了。
0: 那我要
1: 他们家这种浮尘肯定很多。
0: 真的，我觉得好痒，身上，我现在就觉得我要复发了，我的病情。来跟大家说一个，来王晶来吧，咱们俩就是搞吧，来来来。
1: 我西利用，我的西装版纳来。
0: 你西装，
1: 我是版纳的代言人。
0: 这给你，来我播这个吧，这个你我看你
1: 不。呼伦贝尔也给我啊！
0: 哎呀，多少认
1: 识一下呼伦贝尔，好吧？
0: 赵慧芬吗？
1: 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我们不想再解释赵慧芬是谁，不要问。
0: 赵慧芬，
1: 别问，
0: 你们问，求你们了，你们问吧。
1: 这个我们是去到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活动，从江西独立成团，然后全程不落地散拼、嗯、然后南昌机场出发，甄选的酒店呢也是都很好啊，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的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让大家有各种各样丰富的体验。
0: 是的，
1: 推开门就是青青草原，然后去到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呢有美食盛宴，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私房呼吁宴啊，等等等等，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够、嗯、所以呢这个行程当中不用大家自己操心，不用做任何攻略，往返的机票啊、酒店啊、住宿啊、游玩的项目啊、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
0: 是的，
1: 年轻人、老人或者是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很适合的一个团期，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来到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当一天辽阔草原的主人。
0: 是，请你喝一杯下马酒。
1: 哦，就这样啊。
0: 哎，下马酒就是你刚刚
1: 一抵达是不是
0: 啊？一抵达然后就嘿嘿嘿，然后就开始唱蒙古长调。
1: 嗯嗯，
0: 亲爱的朋友一路辛苦，请你喝来把
1: 的、哎、我发现了，你唱歌如果发音靠前的话听起来还比你就是正常唱一些通俗歌曲。
0: 我唱是靠前还是靠后、啊、
1: 音准稳定靠前啊。
0: 我是靠前。嗯，我很靠后。哎，
1: 你先靠后发一个，
0: 求你喝一杯下马酒。很靠后吧？到底什么靠前不是这样吗？
1: 我们先
0: 告诉你，听我说、你听，你先别告诉他、这样才是靠前吧？亲爱的朋友，这才是靠前吧？
1: 嗯，位置不对。
0: 你把那个就是快点说，西乌奇德德马打在公屏上，快点，快快快，下马酒
1: 的安排。我们七月份去到呼伦贝尔的一个那个优惠的班次，其实现在已经是比较有限的了。如果大家现在报名，可以锁定一些黄金的席位，因为我们分成了暑期档、暑期团期呢，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每个人呢是4680元；7月13、16和20号的班次，每个人只要4880元，都包含了一切在内的。如果有听友的专属福利呢，就是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
0: 没错，
1: 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行了。
0: 对，这次去到是呼伦贝尔啊，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就是首先一个我们会去到的是这个北京，然后这是一个北京成长夏令营，就是它是一个少年派，只有小朋友可以参加，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成营的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然后这次会大家去到像颐和园、故宫，然后包括像居庸关、长城、清北名校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城市的趣味探索，包括什么传统的榫卯技艺啊，还有这个非遗的手工体验啊等等、欢乐谷、环球影城等等也全部都有。如果大家想要升级环球影城的话，可以就是提前去问一问看。
1: 对对对，
0: 目前呢这个时间段安排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给大家有安排的是这个去往新疆的独库伊犁的行程、有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的行程，
1: 两种方法出行。
0: 7月11号、18号是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然后价格肯定也不尽相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详细的咨询。这次会给大家安排的是穿越独库的北段、纳拉提草原还有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还会给大家特别赠送了帆船加环湖旅拍，所以是非常漂亮的。全程携程三钻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美食方面也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只需要8到10天。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 我们这边就不客气了，刚刚是什么四钻酒店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这边
0: 八钻，搞得
1: 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0: 想你要看你去哪儿，宝宝。
1: 西双版纳，
0: 西双版纳可以去玩一玩。
1: 对，我们这个行程真的非常的棒，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很适配。暑期呢，我们会天天发团，有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成人每个人4680，儿童3680。你看看五钻酒店连住的五日游，整个价格不到5000块。
0: 是的，是的，可好了。对啊，好便宜哦。
1: 对、而且我们这去到的一个王牌体验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而且很多人都很喜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植物园专属的一个夜游活动，会有一些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探访这个暗夜精灵。
0: 是的，
1: 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当中，在雨林当中你可以听到一些天籁之音，包括一些动物的声音。 一些大自然的声音等等、
0: 啊、
1: 然后那种感觉非常非常不同。另外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前往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蜡河游船穿行在雨林隧道，有非常多关于雨林的体验，这次都会带给大家、
0: 嗯、
1: 包括走进这个野象谷区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还有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草花造纸等等等等。全程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啊，就是纯玩，我像你说全程没有任何纯玩的机会
0: 你
1: 都是被你都怪你，
0: 我跟你讲很容易那个
1: 都是怪你被影响的然后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风景，让大家去体验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等等等等。价格已经告诉大家了，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版纳或者回复西双版纳，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哪些方面你会比较关注细节，
1: 对生活中以哪些细节会吸引你的注意呢？
0: 有朋友说插播插播，升米大桥从老城区往红谷滩的方向，桥上不到100米的位置有3起追尾哦，到底怎么开的？他说我的天哪，真的是中间就相隔了10几20米。提醒一下大家啊，就升米大桥从老城区往红谷滩的方向、嗯、目前在桥上的位置有不到100米啊，就有3起追尾。
1: 是的，
0: 提醒一下大家，可能这两天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在那个就大室内完全看不到外面，
1: 我们是看不到外面的，
0: 是不是在下雨？可能是有一些
1: 就算没
0: 下
1: 雨路面也是有积水的，这个天气状态本来就不是很好，
0: 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车距哈，宝贝们，
1: 大家先不要太着急在路面上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
1: 嗯、
0: 有一个朋友哎，我找不到他的留言了，我觉得他真的说到了我心坎里面。
1: 我猜应该是这条吧、
0: 哦、你说。
1: 我在想一个问题，
0: 这是兄弟王宁你懂我，来机长yes 就这条。
1: 说
0: 你说
1: 要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不出乱、
0: 哎、
1: 那该多好
0: 啊。是
1: 啊，这样每个人心里不就没有了卫生焦虑和烦扰吗？
0: 对呀、
1: 啊，矛盾就能少一大半哦。
0: 我是不是提出过，
1: 但是病症会多很多
0: 我之前是不是提出过相关的理论我建议把它纳入到这个大学的教材当中去。
1: 你就说如何可以看不出乱，
0: 不是选修课，我当时我必修课
1: 打嘎
0: 搞个必修。我跟大家说哈，我当时提出的理论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就是你们能不能跟我一样、
1: 嗯、
0: 现在每个人来发誓以后再也不洗澡不洗头发，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洗澡不洗头发，你们就闻不出臭味来，然后这样的话每个人的味道都一样，这样就所有人都不用洗头发洗澡了。
1: 我现在已经有点闻到一些味儿也不知道是哪边飘来的
0: 那边了，是东哥那边对吧？你说是不是很好？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1: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啊？
0: 轻敲醒沉睡的心灵后面那首歌是不是世界就会越来越美好？
1: 我觉得他引导了你一些病症发作这条信息
0: 没有，是真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了。还买白茶，还买白茶，卖的时候不买，就一天到晚你是想气死谁？
1: 没有白茶了啊，要不你去那个平台看一下，
0: 哎、看平台里有没有？你输入“花椒”两个字，“椒”是月字旁的“椒”啊，“
1: 嗯、
0: 花椒”两个字，然后
1: 白茶本身的量就不多。
0: 你点击进去，我跟你讲，没买就是亏，是认真的，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喝，真的好喝。好了，
1: 不
0: 卖不卖的、啊，
1: 真的蛮好的那个，
0: 是没有再卖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这件事情，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哦、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细节你比较关注？
1: 有个听众说，他说手机充电器不用了就要从插座上拔掉，我是不拔的。但我听说是不安全了，对对对，要提倡大家就是注意这些用电安全。有些你平时觉得说这打有什么问题，这插、
0: 嗯、
1: 我又没有那个电源关掉了就好啦、嗯、但其实就科学来说，就是尽量的是全部要拔掉的。
0: 有朋友他说我对周边人的情绪感受会很明显，不管是情绪上扬还是下跌，左拐也可以感受啊但是呢我个人不希望我自己这么敏感啦。嗯，
1: 哦，所以他比较会在乎别人的情绪状态，
0: 就是希望在捕捉别人情绪的状态其实是钝感，
1: 哎，所以就是大家在捕捉的那个时刻，你知道自己在捕捉吗？
0: 就下意识，
1: 还是说其实是捕捉完了之后，你才下意识反应过来说，哦，他好像现在怎么怎么了？
0: 嗯、下意识会捕捉，但是你就不是刻意的、
1: 哦。
0: 可是这种其实很耗心血，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很耗神。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自从会做衣服之后，你会做衣服，你会做衣服，你会做衣服，你可以给我
1: 做
0: 一件包。
1: 有稀奇，
0: 你也会吗？你少来，做衣服很难的。
1: 我不是有多次试图进入那个裁缝界吗？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不难，对我来说应该不难吧。
0: 我觉得很难哎，你可以给我做一件衣服吗？我
1: 你说哪种款式、啊？
0: 来，听众朋友，这位朋友小玉，来月亮，你给我做一件衣服。他说现在逛街看衣服都会下意识的看工艺走线之类的。
1: 哦。
0: 如果做工真的很差，我就会感慨，哼，就这工艺还卖这么贵，还不如我这半桶水呢。然后心里就默默拉黑这一家店。
1: OK。
0: 哦，好厉害哦，
1: 就是拿自己获得了某项技能之后的那种比对。
0: 是是是，还有听众说别的事情我好像没有那么细致、
1: 嗯、
0: 自从生了二宝现在1岁了，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包括每次 洗完奶瓶消毒，每次来。

0: 关臭臭洗屁屁，然后换尿不湿，除了月子里面有月嫂，后面上班了七个月，白天送托育，其他事情不放心让别人插手，爸爸跟姥姥都没有做过这些哦，就包括做辅食啊什么都是自己做哦，就是在看护宝宝这方面就比较细节一些。
1: 对，我听说求助一下，中山路百盛附近有免费停车的地方不？中山路百盛附近，明德路可以吗？
0: 要多附近呢？
1: 明德路那个路口有一个邮政局的那条路，停车好像是不用钱的。
0: 但那条路好细，我记得就很
1: 窄。那条路是有很有停车位的，正经停车位。
0: 哦，
1: 路边全是停车位。
0: 那你全是，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他是收钱的，但是近半年吧，因为我剪头发要去那边嘛，
0: 哦，
1: 我剪头发就会把车停在那儿。
0: 哦，
1: 对，那两条是两条单行道，一条是往里的，一条是往外的，那两条路都有停车位，停车好像都不收费。目前，
0: 好吧，
1: 也不难停，很好停。
0: 其实挺难得的，就是在那个市中心的位置上。
1: 对，按理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近半年他都没有收过费。
0: 对，
1: 嗯，你可以去试试看。
0: 你播这个，
1: 不过现在开始收费了吧？
0: 我给你分配一下任务，你播这个吧。
1: 四十 D 要，
0: 我怕你播这个播不明白。
1: 那是什么？哦，
0: 这就是连起来紧
1: 波高啊、油啊那些东西的。
0: 对，然后又是全是护肤品。
1: 哪有那么多呀？
0: 好几个产品还不紧波紧波？
1: 嗯，你先，
0: 我先吧。
1: 剪刀石头布，
0: 来，剪刀石头布，你先说谁怎么样，谁先播？
1: 赢的先，
0: 赢的先播，几局几胜？
1: 一局一胜。一局定胜负。
0: 你说我今天晚上要不要洗头发？
1: 看起来要洗的了，都捋圆了都。
0: 哎呀，
1: 来来，
0: 是该洗了。
1: 剪刀
0: 石头
1: 剪
0: 刀布，石
1: 头
0: 剪
1: 刀
0: 布，
1: 石头剪
0: 刀。怎么全是？来再来来，
1: 石头
0: 剪
1: 刀
0: 布。哈全凭据，
1: 到现在还没有决出胜负。
0: 我换这手，没有死，没有死。来，
1: 石
0: 头
1: 剪
0: 刀
1: 布。不来了，不来了，我来，我先播，我先播。
0: 你先播，你先播。
1: 质子同油豫章雅集，这是给大家推出的有一阵子的活动了。那这个活动是因为针对暑假推出的，所以现在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是可以赶紧出手的。因为豫章雅集从5月1号开业到现在为止，它一直都是每个人168一张票，
0: 对，它大小
1: 大人和小孩是同样价格
0: 的，
1: 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大人小孩都同样价格，而且我们平台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优惠，人家凭什么在我们这里买哦？然后他去找那边了，他就去联合去谈判咯，
0: 那没办法，全网独家了。现在
1: 对，就搞出了一个全网独家的只在我们这边推出的质子同油豫章雅集暑期的亲子套票。
0: 是的，
1: 一大一小两个人是298块钱，也就这样，大家算一算，168×2跟298相差了40块钱。所以呢，只有通过我们969的平台购买才会有这样的优惠。如果是大家家里有两个孩子、两个娃的话呢，刚好一家四口一起去，两个孩子自得其乐，你们两个大人其实也可以在里面玩一玩，里面很多不同的体验，我觉得挺好玩
0: 的。是的，是
1: 的。对，然后呢，这个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数字6。得到购买链接，然后呢，这个使用的方式，大家什么的，大家要在链接当中看清楚，
0: 自己看一看，
1: 因为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的，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上预约就可以进园，不用到外面去暴走了，在暑假当中，
0: 对对对，
1: 不用晒太阳了，在里面凉凉快快的，又有空调，还可以穿越，
0: 因为它2万平米，
1: 还可以穿越到这个古代的雅集当中去，多好啊！
0: 就是可大了，然后里面什么古风妆造啊、
1: 自助餐
0: 呐、然后包括像
1: NPC 的体验呐、36房体验呐、等等，
0: 非遗体验全部都有，然后就可以玩一天这样子。挺好的，你直接输入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去看一下购买说明里面的相关内容。好，
1: 我们接下来迎来一波紧波紧波。
0: 好，紧波。给大家播一波紧波紧波啊！紧波紧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啊，其中里面包含了有699块钱的兰蔻精纯水眼霜、面霜3件套，然后呢，你也可以有其他的选项，比如说299块钱的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15毫升2支的，还有包括那个就是199、299不同的这个数量的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的，反正不管什么，大家都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这2个字就可以了。因为以上说到这些内容的话，你如果在官网去买的话，你比如说兰蔻精纯，他还人给你准备了礼盒礼袋，完事之后呢，你没有个500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因为完全都是正装的啊，就是你看那个150毫升精纯水150毫升是正装，然后那个精纯面霜60毫升也是正装，精纯眼霜20毫升也是正装，它是3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如果是说你走亲访友啊，或者是给自己的闺蜜、给自己的爱人去买一买，是非常划算的，直接输入秒杀这2个字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雅诗兰黛的，就是眼霜，它是第5代小棕瓶，这个眼霜的话它正装就是15毫升，然后2支到手只要299，很划算，也是输入秒杀这2个字。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大家如果是比如说你户外运动多了起来，或者说你夏天你就算是你不到户外当中，你紫外线这个也是非常强的，如果是大家没有做好防晒准备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它本身对于大家的这个防晒的话是做得非常到位。

0: 的啊，就是后续上妆也不容易搓泥儿，也不耽误上大家出门的时间。所以如果是你想买的话，它是这样的啊，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199，如果是说你一口气买两支的话，两支只要299，就是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感谢这波紧播的主播啊。
0: 不客气啊，我们的工作主播就是紧播。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是有关注的吗？或者说你有特别关注哪些方面的细节吗？
0: 都可以
1: 来
0: 说一说看，就是哪些细节。有一个朋友他说，在装修房子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很多设计师出错的细节，看设计图也是很快能找出问题。哇，那你就可以
1: 本身是学设计的吗？
0: 就很擅长做这个事情。
1: 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好像看那个设计图，特别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刚出图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说哇，
0: 我看不懂，
1: 美，漂亮，
0: 对，
1: 设计的好。
0: 那个图我都看不准，看不懂，就只能他出那种3D 效果图，就说哇，美，漂亮这样。
1: 对呀、啊。
0: 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他说是邮政路和电政路那边免费，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1: 啊、
0: 就停工农兵医院，也其实挺便宜的。
1: 人家的问题，
0: 他说收费耶，
1: 不收，那两条路不收。
0: 五月份收了一次啊，
1: 我没收过，没被收过。我最近一次去就没有被收，大概两周前。
0: 还有朋友说男士的指甲长短，我一般会第一个细节就看这个。
1: 我指甲其实现在很长了，
0: 我看一下，
1: 经常剪指甲。
0: 哦，
1: 不长啊，蛮长的，
0: 有一点长。嘿，还好我的短。哇，我比你黑这么多，你再放。
1: 啊，你比我还黑啊？
0: 你看着。还有朋友他说我是大大咧咧的人，但是我的领导很注重细节，比如说开会、水杯摆放的位置、杯把的朝向都要整齐划一。呜、
1: 哈，
0: 要求好高哦，
1: 真的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好多年之后，哦，一年之后又时隔一年又听潮台。我们先进个宣传，等会儿去读这个留言。
1: 又是一年
0: 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1: 不批评吗？现在
0: 要批评一下哦。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好，批判大会现在准备开始吧。谁是哪一位？
0: 有一个听众
1: 出来。
0: 好可怕，那个听众说不听了。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说他是时隔一年又听潮台、他说真开心又可以感受两位主持人的主持，哈哈。回归正题，我比较在乎的一件事情，如果传达下来的话，大家都在认真有责任的做好它，都是工作而已，不要相互为难嘛。可是有一些人总是觉得打工就该摸鱼啊，就随便一点啊，造成别人工作上的不便利跟困扰，就很烦呐、他说的是对的，我觉得也是。
1: 不，你不要提一下你为什么时隔一年才回来吗？一年去干什么了？
0: 对啊，你为什么要一年之后
1: 才
0: 听我们节、我们是哪里做的不好吗？我们改、我们真的改。
1: 我们是怎么被你关了一年的禁闭呢？
0: 王晶改，
1: 韦西里，
0: 我肯定是完美的，因为王晶有时候我觉得确实是王晶，你有时候脸太臭，
1: 他们看不到啊，关键是。
0: 我看到了，大家就替我打抱不平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哪些状态你很注意细节？
1: 对，就是生活里哪些细节是特别容易被你关注到的呢？可以来
0: 说说。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特别注意头皮屑，尤其是落在肩膀上，很多男士有这种情况，我就会远离他。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呀，我近些年发现有这种情况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大家的就是头皮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吗？
0: 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现在大家有在可关注自己的头发，可能就是因为头发出了问题，比如说脱发喽。
1: 所以大家现在对于洗发水的选择又特别的多。
0: 头屑喽，对对对对对。
1: 你们不要多心，我们没有要卖洗发水。
0: 真的很想卖，这个时候你说他要有广告多好。但是我跟你说，我上次用那个雷允上的那个，
1: 搞得我还看一下我的肩膀。
0: 雷允上那个洗发皂还蛮好用的哦。
1: 是吗？
0: 就很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很干净很清爽。然后还有朋友说换了新的发型，坐在我老公面前他视而不见，然后我就问他，哎，1000块钱贴到脑袋上没看见哦。
1: 哇，是一个以冷嘲热讽为主的家庭哎。
0: 我觉得我 我就是我特别像男生，

0: 别人换了发型我真看不出来，
1: 换了发型我是看得出来的，
0: 除非他的画发型是
1: 很，你看你每次换发型我都会看出来，
0: 嗯，
1: 哪怕你就是绑的方式有些变化我都看得出来，
0: 对，你好厉害哦、
1: 嗯、
0: 你这个王杰，你大哥，你这个还有朋友他说细节说到最后其实都是强迫症吧，我受不了家里面任何台面上水地面有水滴一定要用纸巾或者拖把把它擦掉，
1: 有水滴一定要擦掉吧，
0: 那
1: 这谈不上是强迫症哎，
0: 它会风干的，它会蒸发，
1: 蒸干了就是水渍啊，就是一块啊，
0: 哎，所以下次拖地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把它拖掉吧，
1: 怎么想你现在可以用纸巾把它吸掉，你就根本就不会留下水渍啊，
0: 哎呀，我跟你讲
1: 我是非常怕就是有明确的水滴在地面上的人、
0: 哎、那如果这样呢，它是跟拖是差不多的，你踩住这个水滴然后就前后搓搓搓搓搓就把它，
1: 那你要确定你踩你用什么踩它，
0: 脚骨里啊，脚啊，
1: 那就不会会留下更大的一些污渍，
0: 你就搓匀它，
1: 搓不匀
0: 好，你们这些人真的好，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怕在家里的时候
0: 好多事儿，
1: 就是除了卫生间和厨房以外的地方有明确的水滴到地上，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样的人跟你这样，我只是说假如啊、
1: 嗯、不可能我这边先说，
0: 不是，如果说那不是咱们两个，就比这种性格的人两个人结婚要怎么办呢，就男的就是注重细节那一方就紧去做卫生是不是，然后还去抱怨说你根本就不干活，其实根本没活啊，
1: 有可能，我连就是比如说我不是有的时候会、嗯、家里会有花嘛，然后花不是有的时候它蔫掉了之后你就要把它从花瓶拿出来拿去丢吗，
0: 嗯，
1: 从花瓶拿出来到门口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怕那个花瓶里的水滴到地
0: 面上，可是你不应该这样去扔垃圾啊，你就是应该把花瓶凑进垃圾桶，然后迅速的把那些花扔到垃圾桶里面，这样的话就不会滴水，
1: 我不能让那个花，就是我要把花拿出来放在家门口，然后我走的时候把它拿下去丢，不会丢进垃圾桶。
0: 你为什么不能放到垃圾桶呢？
1: 因为花通常它的长度很长，放垃圾桶里又占位置，而且很容易戳破垃圾袋。
0: 哦，
1: 对，
0: 我给你推荐个垃圾袋。你说这要是咱们卖垃圾袋多好？
1: 又要卖垃圾袋。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女儿也是非常粗枝大叶，昨天带的数学卷子明明放在书包里，她自己找不着了，还以为不见了，就会被罚站。其实就在书包里，是不是？
1: 哦，就找不到。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这是什么？小升初智慧入学信息采集，希望今天审核通过。3-4天了，明天3号就是最后一天。
1: 哦
0: 哦，他说着急等待。
1: 那个采集挺好玩的，
0: 可以审核通过。
1: 我看到好多家长在那个网上抱怨这件事儿。
0: 怎么了？
1: 现在好像不是自助的，就是在网上你可以填报什么入学吗？嗯、
0: 是是。
1: 然后我有个朋友就说，那个填，他一天一上午都卡在这边，要不干脆退学算了。
0: 有朋友说王俊你结婚了吗？没有结婚的话就没有发言权。
1: 什么意思啊？
0: 他发什么言？
1: 发什么言啊？我发什么言啊？
0: 我不知道哎，他是你是说他哪方面没有发言权？
1: 对啊，我哪方面没有发言权？
0: 是看小朋友尿尿那件事情吗？不是，就是刚有一个听众，
1: 太久了吧？
0: 因为刚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说他能看得出来3岁以下的小朋友想不想上厕所这件事情。
1: 哦，
0: 因为
1: 我本来就看不出来啊。
0: 但是你是说他哪些方面没有发言权？
1: 对啊，我这边发言权就覆盖面很广哎。我刚才那个听众好乖哦。
0: 嗯。
1: 他说去年是在乡下交流进行工作，时间充足一点、oh. 今年回原单位就特别忙，只能偶尔听一下回放，今天是第一次听直播哟，真的很喜欢你们两位，就像我喜欢人民币一样，我还因为你们爱上听广播，我开车都是听潮台969，手机也特意下了阿基米德，多方面接收电台有意思的信息，
0: 哇耶，
1: 然后原谅你原谅你，从那小黑屋里出来到阳光里照一照，
0: 我都想跪下来原谅你了，
1: 真的
0: 就是谢谢你谢谢你，
1: 很认真的就是回答我们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不用那么在意我们提的问题，
0: 对，就是我们也乱讲，这个听众他说什么，
1: 对对对，
0: 他说什么玩意儿还水滴水渍，你结婚生娃正常家庭试试什么意思啊，不是、
1: 哦、
0: 你说
1: 他就说我一个人住当然我要在意啊，你不爱在意你家是你的事儿，
0: 不是，他是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
1: 是
0: 说
1: 结婚有孩子之后家里就不可能没有水渍，不可能有那些你在意的小东西，
0: 哦哦哦，
1: 所以我的生活状态是我的、啊、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结婚生孩子也
1: 对啊，
0: 也不是那个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在意这个，他就会看到就会弄掉啊、嗯、
1: 对对对，
0: 就是即便有孩子有、嗯有老婆，然后
1: 那什么叫做正常家庭事实，然后那人家一个人单身的不是正常家庭吗，就你正常你最正常
0: 你这个听众大概一年之后说哦，时隔一年我
1: 就是
0: 然后
1: 因为你看他说的什么你结婚生娃正常家庭是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
0: 对
1: 什么玩意儿四个字是他打的哦，各位听众朋友
0: 对他就说王姬什么玩意儿，我说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没听懂他的意思是说就是、
1: 我看得懂
0: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家里面就是要一定就是会有水滴、嗯、是是
1: 你看这一位人家是结了婚的、哦、人家说我老婆就很嫌弃我太关注这些细节啊、
0: 哦、
1: 门口的鞋脱了不摆好，卫生间吹完掉一地头发，那你们正常家庭肯定是一地头发吧，我猜
0: 我们正常家庭是有一地头发，超多被子上啊，床上、啊，很松软、啊。
1: 因为这就是每个人的身

0: 家庭里的状况，比如说我们说你关注的细节是指你个人关注的，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你老婆关注什么细节，
1: 是是是，
0: 对啊，
1: 他们说可以搞个辩论赛，我觉得
0: 辩论啥？
1: 到了，对啊，搞个什么辩论赛啊？
0: 谁跟你辩论的？话筒在我们这儿，你辩啥？
1: 到了已婚年龄单身就不是什么玩意儿，不是？你怎么喜欢说什么玩意儿是什么意思？
0: 对啊，先把自己是什么玩意儿搞清楚先。
1: 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嗯。你看你是别老别人说什么玩意儿什么意思哦，你这样不礼貌，宝宝。
0: 你这个语言体系不太好啊，改一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
0: 要不到你那去上个课吧？
1: 上我这儿可以可以。
0: 去给你报个名。
1: 我们这就有点费用，有点费用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可是我有孩子，我也很在意地上的水滴耶。
0: 对啊，
1: 对，就是
0: 你看看
1: 不是说有没有孩子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看人。
0: 对啊，这本来就是人的生活习惯或状态的问题。
1: 啊、
0: 嗯。
1: 哎，我觉得太好了，今天太好了，终于有人开始说你那个太不懒了。因为大家都说，哎，塞纳好懒，
0: 我其实不是太不懒，我只是对于水滴这一件事情有执念而已。
1: 对，王晶对水滴很有那个执念，比如说
0: 他有一滴明显的东西放在那儿，
1: 比如说他那个洗手池哦，洗手池哎，他就是要有水滴的地方，他要把洗手池要擦很干净。
0: 你看他说洗手池是要有水滴的地方里。
1: 哎，洗手池还不有水滴啊？我觉得洗手池有水滴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可是我婆婆都当奶奶了，也不能接受我水滴，这只是人的生活方式。
0: 刚好已经拿出奶奶了。
1: 他说不是家里几个人决定的耶。
0: 嗯。
1: 哦、然后还有朋友说是在这里留言吗？天天听第一次留言，
0: 是
1: 在这里留言，
0: 就
1: 是、宝宝
0: 你发来的
1: 文字来，
0: 文字我们全部都能看得到。
1: 对对对对对，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哈、嗯。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细节，就是对于你来说哪些细节你可能觉得说是很就是 有要求的。
0: 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包括比如说家里刚刚我们说的卫生环境啊，
1: 对，
0: 包括一个人身上的状态，比如说你很会关注到一个人的哪些点。
1: 对对对，都、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这个应该。他说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有家庭有孩子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家的孩子自己本身都看不得地上有水滴。刚好了
0: 好了，
1: 哎，你小的时候会这样吗？就是你在比较
0: 小的时候我没印象，
1: 大一点的，比如说高中，
0: 我讲真有意思，是我自己一个人住之后才有、这个、
1: 比如说大中、不是高中或者大学之后 有寝室水滴，那也没有印象、
0: 我从我爸妈家搬出来我自己住之后我特别有这个概念。
1: 刚好了，现在就开始进入到生物学了，大家说水质又开始说水质了，说水质不是可以要去搞掉吗？水质肯定要搞掉啊！
0: 你是打错字，应该是水
1: 质
0: 吧？
1: 水质，水质，
0: 对对对，
1: 水质要搞。嗯，就我觉得是要搞掉或不搞掉，应该会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0: 对？就是大家的感受都不一样嘛。
1: 他们说，可是越有孩子的越关注细节，会怕孩子踩到水。OK，、
0: 哦、会滑是不是？
1: 对啊，你像我，我就觉得说水滴会干呐、啊，你就让它干掉去啊，对吧？
0: 你是觉得家里是一个大蒸汽机，一切东西都会蒸发？
1: 会蒸发的，世界自然就是。他们说哈，我们家孩子也看不得水滴，他们说我们家里孩子会搞掉水滴。好了好了，水滴，
0: 好，水滴今天过不去是不是？
1: 笑死了，今天在
0: 你刚刚那样问，我就明确的可以想起来，应该是我一个人住之后。
1: 对，因为有一些人，因为刚刚有听众他说他们家的孩子也看不得地上有水滴的情况下也会搞掉去，那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也在孩子的时候就会这样。
0: 因为以前可能我爸妈会把它清理掉，我根本就不会关注到这个。
1: 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我眼里没活或者是我看不到那些细节，尤其家里乱不乱啦、脏不脏，有没有灰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从小就没有培养出这种感受和感知、
0: 哦、
1: 你像我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住宿，然后也没有家庭的那种氛围，说哎呀打扫卫生了会怎么样，
0: 去跟刚才那个就是希望全世界所有人都看不出乱的那个朋友一结进来。
1: 对呀、啊、我们是好姐妹啊。我们那这样
0: 这么快哦，
1: 这位朋友咱们俩约定都不洗头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
0: 消息。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关注生活里哪些细节的人。
1: 对，是的、嗯、然后就那些细节会给你带来哪些感受，比如说有一些听众就说那个关于地上水滴这个事情有引发争论嘛，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什么头屑啦、什么那个什么别人指甲长短啦等等，这是外在那些。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会捕捉到别人内心的细节，外表上
0: 的生活里的、
1: 啊、比如说有人说我就特别敏感，会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
0: 甚至有人可以察觉到三岁以下的小孩是不是要尿尿。
1: 对对对，所以每个人那个感知都不一样，对吧、还有朋友他说金哥在意的家庭细节我也很在意，哇，我都不敢想象跟金哥在一起生活。
0: 哈，又来，
1: 得让我多舒心。刚好了，
0: 不要这样，等下人家会说什么玩意儿在一起生活。
1: 什么玩意儿？
0: 哎，什么玩意儿好用？哎，
1: 好用
0: 就是不礼貌。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可以去就是攻击别人的时候
0: 可以用来调侃。
1: 对，有听众他说比如说洗手池旁边我们家一定要有一个擦手毛巾，孩子也知道洗完手一定要擦干，不能滴在地上，地上有的话也要擦干呐。
0: 嗯，
1: 哦 OK，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哪些方面的事情是比较细节的，就是你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细节。比如说可能别人不小心触碰到了你工作范围、你职业范围、你专业范围当中的事情，你可能就观察比较细致入微。
1: 没错没错。
0: 或者是别人的生活状态、自己的生活状态都可以来说一说看。
1: 是的，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见。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细节，你在乎哪一些细节？
0: 有朋友他说家里的杯子要摆好。
1: 哦，摆整齐，是不
0: 是？对对，杯子要摆整齐。还有朋友他说刚刚去厕所，突然发现所有的卫生间都是保洁阿姨在搞卫生，而且不管厕所有没有人都直接冲进去。你说在
1: 不敲门是不是？
0: 在公司是不是？
1: 但如果里面有人的话，你就把门锁上啊。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呢进了那个隔间门关起来，但是他不锁。
0: 对对对对对，
1: 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0: 是，还有朋友他说衣服手洗之后一定要拧干，不能不拧，让它滴水。有的人就是完全不拧，直接晾在外面，然后滴答滴答一滴全是水，溅的都要疯掉。
1: 拧干不是会变形吗？不是甩干吗？
0: 甩干也会变形。如果是说你这个衣服就是要变形的情况之下，它就只能从那个水里捞起来，然后滴答滴答让它滴干。
1: 可是他们说那有个问题，因为那个衣服上沾满水的那个状态哦，挂上去那个水的重量会把衣服往下带，也会变形。
0: 太难了，我就说不能洗衣服吧。这样我们就约定一下，以后所有人咱们都不洗衣服。
1: 所以就是衣服的最终归宿就是变形。
0: 对。
1: 对吧，还不是搞一个方
0: 法，就是会变形，
1: 方便点的方法。
0: 但是现在他们说要把那个衣服，比如说一件衣服你把它叠起来，然后这样兜起来，就不要搞得好像重量全压在它的衣服。
1: 还有说要平摊的嘞。
0: 平摊真的好难。
1: 对于家里的面积真的有很多要求，现在这些。
0: 对，还有朋友他说我会比较在意床单是否整齐，睡觉前一定要把床单贴紧床的四个角。有同类的吗？我是要求那个被子的被套不能脱离，就是被子。
1: 哦，那怎么可以做到？现在四个角都会有那个袋子可以绑住、啊、
0: 如果不可以系袋子，因为有疙瘩不舒服。
1: 可是你很少会摸到被角啊，你要捏着被角哭泣吗？
0: 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那种捏到被角，就觉得说哦有安全感，就是捏住了大概这样。
1: 哇，
0: 还有朋友说洗完头发第一天披着，第二天扎起来，第三天戴帽子，第四天扎起来戴帽子，这样就可以体面的熬过四天不洗头，孙总。
1: 体面的熬过。
0: 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工作不像是大家，比如说你们到一栋大楼里面工作，然后见很多很多的认识的人，然后大家同一时间上班，同一时间下班，有一些还有一些工作的交割等等。你像我们的工作的话，我基本上见到就是王晶一个人。然后下班的时候呢，其实别人还没有正儿八经正式上班，所以在大楼里面几乎见不到其他的同事。我就觉得说 OK 啊，就
1: 他只是提供给你一些体面的熬过几天的方法了。
0: 我
1: 现在一般熬几天啊？
0: 这些方法我还不晓得啊。我比你有经验哦。还有听众说遇到我已经跟别人讲过好几遍的事情，然后别人最后还要来问我那件事情，明知故问，就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他就说你在干什么。每次这种事情我就很躁狂。
1: 哦，就对方可能没什么，就是专注力不在这件事情上嘛。
0: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内裤袜子机洗更干净，而且放在一起也不会不卫生哦。
1: 对，这是被科学验证的，但还是每个人有各自坚持的习惯。
0: 有朋友说我也看不得水，王晶我们是一类人，什么玩意儿。现在开始了，每个人
1: 我们街头暗号是不是什么玩意儿？
0: 这每一句都要加上这一句。还有听众他说工作中面对经常不配合的工作评级或者被管理的同事，每次发通知就很想发请你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发送还是会把你改成您，这个细节让我很纠结，真的不想称呼您、不改又发不出手。
1: 我很少使用到
0: 评级或者是
1: 我其实现在很少使用到您这个字。除非真的是长辈。
0: 我觉得我还挺常使用的，
1: 可是这个字挺怪的，包括

0: 日常你把这个字发音发出来都蛮怪的。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地域问题，嗯，就是我们从小就被讲说就是要被讲您，尤其是那个服务人员，就是那种跟你陌生的这种人，陌生人，但是可能跟你有一些工作的交流的，就要称呼您。
0: 哦，
1: 然后包括像老师，包括像长辈，
0: 对，如果是真的长辈或尊称的话 ，OK 了。
1: 对，长辈前辈，我们就是要叫您，就会被小时候被家里讲，而且我觉得好像你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域的文化问题，因为我们那儿说您，就像你说的，其实南昌如果是我们江西本地的这种方言来看的话，您其实是很难发音的，
0: 而且发完之后会觉得很奇怪。
1: 你发一个我听一下，
0: 您。
1: 啊，你发的很好，很完整啊！
0: 我当然可以发的很完整啊！
1: 你听我发的，我发的简直是
0: 我不想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美，
0: 我不听，
1: 就是想说很。
0: 但是其实日常的很多工作通知啊或什么的，其实也很少会用到您呢。
1: 哦，
0: 他可能是他发工作通知可能会要用到您，
1: 他觉得说不用，
0: 就纠结的一件事。
1: 他如果用你的话就
0: 怕人家觉得
1: 不
0: 礼貌
1: 这样子，对，就是还是这种。
0: 对对对，
1: 习惯吧，礼貌语言礼貌的习惯。还有朋友他说，我对象每次开车，我在旁边特别注意细节，他每次都压线变道不打灯，每次都可以把我吓死。我每次都说他每次都说你不要再这么细节了，我真是服了。
0: 这不是细节，你跟他说这是交通法规。
1: 对啊，这个
0: 叫他不要违法，好不好？
1: 规则，对，我也要把水擦干净，因为就算干了还会流水渍在台面上，而且南方有水在那边真的很容易发霉。
0: 嗯，好了，不要再聊关于水滴的事情了。
1: 那个昆大力的话发来那个云南两个字
0: 个字
1: 啊，宝宝别发错了啊。昆大力旅行的发来的是云南两个字啊。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细节的问题，就是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关注哪些细节比较多？
0: 对，就是你是觉得哪些细节对你来说比较在意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塞纳在电台有点胡里八嗦，胡里八嗦是什么意思？
0: 胡里八嗦我不知道，哎，可能是胡说八道的意思吧，我猜。胡说八道加啰里吧嗦，
1: 胡里吧嗦是南昌的方言，是不是？
0: 没听过这句话。
1: 哦，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好意思，你解释一下啊，不要加什么玩意儿，不然会生气。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对了，我有好奇，哎，就是你们进广告时间是固定的吗？不是你们自己控制什么时候进广告就进广告吗？不是，我们是定点的。
0: 是固定的。其实如果是听我们节目时间比较长的，应该都知道我们在什么点要进广告的。
1: 对，它是定点弹出的，直接弹出。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我们每次要压时间，就是尽量不会。
0: 但是也没那么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调整稍微一点点。
1: 是，因为比如说没有那种硬性广告，比如说别人付费那种广告的话，我们有时候比如说留言量比较大啦，内容比较多的
0: 时
1: 候，
0: 有时候我们
1: 聊到
0: 兴起，就是会以大家为主。
1: 是是是，
0: 好好，
1: 我们还不就是关爱你们？
0: 当然啊，
1: 真的是，
0: 就宠爱我们的听众们，
1: 就是爱家人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
0: 我是
1: 塞纳，我是
0: 王晶，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叫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卧铺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6: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5: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6: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7: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8: 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

0: 口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谁盼着在思念往里渗透，勉强着色彩后挣扎的像是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着弯。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I，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Number one，
5: 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气，迷路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谁敢为王，这是我的命。Hater 的 fake, 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我的毕竟权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Faker 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就只有天梯。

0: 我们圆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3: Can someone give me a latte？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地球。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7: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

0: 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1: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one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

0: 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再见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Dinner ready， 怎么可能这会还有睡意？曾经为好，等我登上飞机降落在你面前，引起敌人注意。嗯，哈。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89.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1: 969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脚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莫忘的话题？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

0: 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
3: 我酒量好，
5: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6: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10: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9: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7: We are the one.
9: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2: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听
1: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加油，射门，赢了！
4: 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朝台969，朝台
8: 96.9，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1: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4: 潮男的知识。
5: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再见。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5: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晚间的19:09，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拉拉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大象的葬礼》。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我是噜噜精灵。
0: 他叫拉拉，你就
1: 叫
0: 噜
1: 噜，
0: 对不对？
1: 您叫
0: 我叫
1: 哎哎，
0: 我叫嘿嘿嘿嘿，
1: 你叫嘿嘿，
0: 我叫嘿嘿啊，嘿嘿拉拉噜噜今天来做节目了。
1: 嗯，怎么感觉好像幼儿园？
0: 幼儿园不会起这样的名字。
1: 嗯，就今天是我们的小猴子来，他的名字叫做噜噜。
0: 你有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过课吗？
1: 没有，
0: 对吧？幼儿园小朋友起的名字都很可爱的，
1: 叫什么呀？小花。幼儿园小朋友还起名字呢，不是家长给起的名字吗？
0: 我昨天我看我那个朋友，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他们那个小朋友上幼儿园了嘛，然后呢，幼儿园的老师说要给我们的小朋友起一个可爱的英文名字，
1: 哦，
0: 对
1: ，Angel，
0: 他们在里面挑，
1: 你叫安琪，所以你就叫 Angel， 是不是这个？
0: 我那个朋友给他儿子挑了个名字叫汤姆，
1: 啊，
0: 对。
1: 他会叫
0: 汤
1: 姆
0: 吗？汤姆杰瑞那个汤姆，然后呢发在群里面，然后呢他妈妈说
1: 啊，能不能给我们家小孩起一个稍微别致一些的特别一些的名字呀？
0: 爸爸就是说起汤姆，妈妈就是说汤姆不好听啊，汤姆不是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名字吗？
1: 对啊，那有叫杰瑞的吗？
0: 不知道有没有叫杰瑞的。然后呢那个老师还特别贴心的发了一个那个表，他说那个你可以来挑选一下，看看哪些这个适合小朋友的名字啊，什么 Stella 呀，什么 Judy 呀，这些名字会比较多啊。
1: 哦，原来这么小从幼儿园里就开始有英文名了，以后准备送往大厂是吗？
0: 我小时候我记得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也起过英文名。
1: 你的英文名叫什么又忘了？
0: Jackson 呢？
1: 对，
0: 记性真差。各位好，我是 Jackson。
1: 王嘉尔
0: 不是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怎么知道王嘉尔叫 Jackson 呢？
1: 大家好，我是 Jackson 王千玺。
0: 我怎么知道啊，我那时候人家都称呼我 Jackson Young。
1: 谁会这样叫你？你的外教这样叫你？
0: 不是，我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我就是去我姐那个英语培训班，
1: 都叫你 Jackson Yan。

0: 就叫我 Jackson 就 OK 了。啊啊对啊 ，Dina。
1: Dina 可是我真实的英文名
0: ，Jackson 也是我真实的英文名啊。
1: 你知道我又做了一件什么很蠢的事情吗？幸好我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大三还是大四要去调研吧，要学习，就是其实和那个就是。那个应该叫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叫调研，因为我们不是大一大二的时候还是什么有写生嘛、啊、然后大三大四的时候老师就会挑一个暑假带我们去那种大厂啊那个 4A 公司去看，然后有一个行程呢就是去香港的、嗯、去香港之后呢他就说这个行程是你们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去也不可以选择不去，因为我们是从广东到深圳，然后老师就说再带你去香港看一下，但是因为很多人他没有办那个港澳通行证嘛、嗯、然后也会觉得费用有点高，因为香港那一站它是不包住宿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选择了一家民宿，然后它上面登记说你的英文名是什么，
0: 一定要登记自己的英文名字，
1: 它其实就是七英金乐银林，
0: 对，
1: 它应该是我们的中文名的英文拼音，
0: 对，
1: 我就写了 Dina 它应该是跟我们护照或者是港澳通行证上面是一样的，
0: 对啊，
1: 我就写了 Dina，
0: 所以说你就是
1: 我的惯性就是把我自己觉得说哦，这是我的
0: D-I-N-A， 对对，
1: 这就是我的名字，我就写上去了。
0: 你不会写金令，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姓。
1: 而且它上面那个系统上是不能改的。
0: 对啊，
1: 我们赶紧就想办法那个在微信里面打电话
0: Dina，
1: 对对对，去联系他，因为他应该跟你的证件是相同的名字，嗯、我就赶紧去联系他。幸好好糗
0: 啊，
1: 真的好糗。我说我不小心把我的英文名写上去。
0: 其他同学都是填的自己的姓名加
1: 因为他们没有英文名嘛，所以他们就显而易见，我就填拼音就行了呀。
0: 你这个 Dina 是从哪来的？我想知道。
1: 也是我上小星星英语的时候。
0: 你还说我哎，我幼儿园就起了名字，你上小星星取的、啊。
1: 可是因为那个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嘛，而且一路走来，嗯、包括我在外面，是那个北上广深，他们都叫我 Dina
0: 的，人家都叫你叫 Dina、啊。
1: 然后我就想说，对对对，我就写 Dina。哦，我突然反应过来，不对，要写。
0: 人家客房登记一定要写自己的真实姓名。
1: 对,
0: 对、啊，
1: 我想完蛋了，而且不能改怎么办？后面我就不就打电话过去嘛，人家说没关系、嗯，就因为幸好是民宿，他就管理的没有那么严格嘛。
0: 查地呢也查不到是谁呀、啊？
1: 不知道。
0: 对啊，
1: 谁知道你是谁啊？
0: 人家都是把姓氏跟
1: 名字。好丢脸！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很不好意思，我说我这个写了错了，能改吗？
0: 我记得我的这个英文名好像。就是那段时间用过、
1: 嗯、
0: 用完就没了、
1: 就是、就上学的时候用过，外教叫过，
0: 对，就没有人
1: 叫，叫
0: 过之后就没有了，就再也没有这样称呼过了、嗯、对啊，就短暂的使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就没有了，
1: 从来都没有人叫。那这样吧，下次我就在节目里叫你 Jackson。
0: 可是我们节目里没有到这个我们又不是国际音乐台，大家可能还会知道我们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可是我之前有听有一些大城市的广播节目的时候，有些主持人他们就是有英文名字介绍的，
1: 上海的，
0: 对，
1: 叫啥来着？我有点忘记了。
0: 你说我之前听的那一位吗？
1: 啊，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好像也有
0: 克里斯啊。
1: 他会叫自己怎么说呢？
0: 我是克里斯
1: ，Chris。
0: 他会这样
1: 称呼、哦，他就是我是克里斯，
0: 对，我是克里斯。
1: 哦，那以后就是，哎呀，欢迎收听《潮爸晚餐》，我是杰克森，
0: 我是杰克森，你是迪娜，
1: 迪娜的中文不太好听哎。
0: 对。会觉得这样的念起来好奇怪、嗯、我们本来之前想跟大家讨论名字的，但是我想一下好像名字会暴露大家的姓名、嗯、所以就不太好。
1: 嗯，而且你的英文名起的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毫无意义、
0: 嗯、就是在一堆当中挑了一个、嗯、
1: 对，
0: 当时是那个外教帮我挑的。
1: 哦，他觉得你的气质很符合，
0: 他说这个名字以后能成大事。
1: 成了吗？
0: 成了。易烊千玺起的这个名字，王嘉尔也是起的这个名字啊。
1: 易烊千玺，你跟易烊千玺的中文和英文名都是一样的。
0: 你现在去搜，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易烊千玺的英文名字也是叫 Jackson。
1: 哎，怎么会这么巧啊？
0: 而且
1: 同人不同命啊。
0: 而且还我起到前面的，最主要的是我先起的这个名字，
1: 被他给叫红了。
0: 我中文名字跟英文名字都是我先起的，
1: 好可怜啊！
0: 对呀、啊，我的人生好像就是
1: 被易烊千玺偷掉。
0: 他的人生为什么走我的前面了？他的人生为什么抢的是跟我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剧本啊？
1: 可能是因为长相的关系。
0: 可能，你去搜。
1: 真的，他真的叫 Jackson。
0: 是吧？
1: 哎，你们俩真的好巧啊！
0: 为什么？为什么 ？Why？Why？ 为什么
1: ？Tell me why
0: 。我的中文名和他的英文名都取得一样。
1: 你真的好巧啊！
0: 同名不同命啊。
1: 嗯，对对对。
0: 我命也没有那么差了。
1: 没有人说你命差，他。
0: 他只是比我火很多而已、
1: 对，
0: 我只是没有
1: 火过，他只是赚的钱是你的亿万钱。
0: 有点伤心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取过这样的英文名字？
1: 嗯，
0: 应该是没有吧。大家会起
1: 怎么会没有呢？
0: 会给自己
1: 小多多少少网名啊，都会有一点带有一种英文吧。
0: 汤姆啊，
1: 还有没有叫什么？
0: 好多啊！我记得当时我那群身边
1: Jason
0: 是啊。
1: 我看看我的那个微信里面有多少个 Jason？
0: 你搜 J A S O N，
1: 嗯，
0: 搜一下有多少个叫 Jason 的朋友。
1: 你很过分，你还特意读出来，你以为我不会拼？
0: 哎，我只是提醒你好不好？
1: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叫 Jason
0: 的，七个叫 Jason 的，都叫 Jason 啊。
1: 有一个是 Jason John， 就是我们的同时，还有几个我都不记得是谁了。
0: 那你有没有叫 Jackson 的呀？
1: 没有吧？
0: 没有叫 Jackson 的、
1: 有叫 Jack 的，
0: 有叫 Jack 的 ，J A C K。
1: 哦，有叫 Jack 的，
0: 对，
1: 但是我跟他不怎么认识。
0: 我朋友圈里面看一下大家起的英文名字啊，有叫 Jackie 的，
1: 哦，有叫 Michael 的
0: ，Michael，
1: 嗯。
0: 这个名字应该蛮大众吧？
1: 对，
0: 我看一下，有叫 Jackie， 有叫 James， 有叫、
1: James 也有
0: 啊。这个名字好听哎，叫做 Jasper。
1: 哦，那不是那个陈小春的儿子吗？
0: 对啊，但他这个名字叫 Jasper， 我觉得很好听。我以后改名算了，我不能跟易烊千玺撞名。
1: 嗯，叫小 J。
0: 我还有叫什么？看一下哈、啊，哦，叫 J，J、
1: 周杰伦。
0: 对，就是那个 J，
1: 嗯，
0: 好听哎。我看叫 Dina 的有没有啊？
1: 就我一个，很少，连外国人都很少有叫 Dina， 因为他们一般叫 Tina 叫的比较多。
0: 我们怎么有这么多共同的群啊？
1: 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的。
0: 我们怎么有这么多共同？你怎么在创意工厂这个群里面啊？
1: 我们有共同的群有这么多？
0: 我一搜全是，你自己看。
1: 哦，我跟你说，网上有一个人，他叫做他的英文名，因为他叫 Michael， 然后他姓吴，他叫 Michael 吴。
0: 嗯。
1: 结果后面呢，所以他的缩写就叫做 MW， 然后人家就以为他叫孟伟，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记得他的真名叫什么了，我一直叫他孟伟。
0: 我如果缩写是不是应该叫 JY 哦
1: ？JY 不是我的名字缩写吗？我真实名字缩写。
0: 对啊，我是叫 J， 你那是 GY 的。哦，不对，你是 JY、啊、
1: 我真实的名字就是 JY 啊。
0: 对啊，我如果是英文名缩写的话应该是 JY。
1: 嗯，你是，
0: 你应该是 DL 对吧？
1: 嗯，对，
0: 但 DL 不是个品牌。
1: 有谁是 DQ 吗？
0: DL 不是个品牌吗？
1: 嗯，
0: 丹尼尔惠灵顿、
1: DL、啊，是吗？哦，我都不知道。哎，
0: 丹尼尔惠灵顿是这样拼吧？
1: 嗯，那个很DW。
0: 对啊，
1: 很那什么的牌子叫什么来着？哦， CK
0: CK。
1: 嗯，对，
0: 没有 K 开头的吧？
1: K 开头有
0: 康，
1: 有
0: 酷，阔，
1: 有人姓酷吗？酷酷的疼，
0: 酷阔狂，坤，
1: 你怎么越来越离谱了？
0: 酷阔狂坤，
1: 咔咔就是
0: 咔，
1: 没有吧？叫康呢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坤刚说，
0: 我们以后啊去找一下我们身边的同事，
1: 嗯，
0: 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英文名字。然后去发现一下
1: 我的微信里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佛得角不是很有名吗？我微信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佛得角，
0: 可是那些地方都是虚构的，就大家那些真实的 IP 不是在那个上面。
1: 对，
0: 就是自己喜欢哪个国家，
1: 各位的 IP 都在哪里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我们熟悉的听众有加过微信吗？我看一下大家的那个 IP 都在哪里。
1: 一般都是会在哪里？哦，有人叫艾丹
0: 什么？艾丹
1: 这怎么读啊 ？Adam， 他发过来是艾丹
0: ，Adam 也不是这样拼的呀，
1: 这样拼的，
0: 对啊，
1: 这个怎么念啊？
0: 艾丹，
1: 不要乱说，
0: 这是你的英文名字吗？这个朋友，这个四叶草
1: 的真的叫艾丹啊？
0: 你打开百度拼一下，
1: 就是 Adam，Aiden，Aiden，Aiden，
0: 还不是 Adam，Aiden， 不是亚当哦，
1: 因为有一个人叫叫。它是两个字的 A， 那个 Aaron 是两个字打头的，
0: 艾伦嘛。
1: 然后我真的去问别人，我说你那个是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微商的 AAA Aaron， 还是说 Aaron 本身就是两个字？
0: 你说你是起建材呢，还是说你是在商务啊？
1: 问过他说 Aaron 本身就是两个 A。
0: 有朋友他说其实起英文名字首先要起有这个名字的，
1: 嗯，
0: 再一个要么就和自己的中文的意思相近，要么就和自己的中文名音相近。
1: 那千玺没有什么呀？
0: 没有，
1: 我知道祖儿嘛，容祖儿还就是 Joey。
0: 嗯，
1: 那
0: 也不相似。
1: 周乙他们
0: Jolin啊，
1: 啊，哎呦，那你不要，他的英文就不是粤语的发音。

0: 就是
1: 肘椅，
0: 肘椅，
1: 哦，
0: 对他们就叫做
1: 肘
0: 椅，肘
1: 椅是的，嘿，是这个这样发音是吧？
0: 你可别说了，你可别说了吧。
1: 然后他就起这个名字，王祖蓝也是这样起的 ，Jolan。
0: 他的英文名叫 Jolan 吗？
1: 我搜一下，
0: 王祖蓝，
1: 王祖蓝，王祖蓝，英文名
0: 是啥？
1: 就是真的是
0: 这样
1: 的 ，Jolan， 对 ，C H O L A M。
0: 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
1: 没看到这个好像，
0: 哦哦哦哦，
1: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看字真的好好难找重点。
0: 哎，他的曾用名，你不要乱说。
1: 哦
0: ，Handler Baby 都是他的曾用名啊。
1: Angela Baby 吗
0: ？Handler Baby， 你不知道吗？他曾经模仿过 Angela Baby，然后是以一个女生的形象，可漂亮了，所以他就起名给自己，人家叫 Angela Baby， 他叫 Handler Baby。
1: Handler 是什么意思
0: ？Handler Baby 就是蠢才宝贝的意思。
1: 有朋友他读大学在酒店实习的时候，英文名字叫 Doris， 没有念错吧？
0: 我看一下
1: D O R I S， 我的英文水平可能就在这里，还没有刷到。
0: 哦，刷到了，刷到了。
1: Doris， 对，朵拉吗？朵拉不是 Dora 吗
0: ？Doris 应该是这样读的吧？是这样读的吗？
1: 我们俩这个英文水平啊，我只能倚仗他了啊。我可能能发出来的音儿可能就是大家发的拼音这种差不多的类型啊。
0: 我那因为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差点以为他是，我还没刷到嘛，我差点以为他是 Dolores，就是那个西部世界的女主角的名字。
1: 这个歌手的名字叫 Dolores。
0: 我突然发现西部世界原来还在更新，然后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吴彦祖也在里面演。跑个龙套，反正演个配角，
1: 哦，就是配角角色。
0: 对，然后我朋友说，而且哦，易烊千玺他也是00年的。他妈妈老家也是江西这边的，我跟你讲，就是跟千玺一样。
1: 他妈妈的老家
0: 比千玺小一岁，
1: 不到一岁。
0: 嗯，
1: 易烊千玺他妈妈的老家就在我老家。
0: 你算易经，
1: 杨家屯儿，反正有一点关系。
0: 我该不会上一次去到社区也是易烊千玺的社区吧？
1: 哦，我忘记上次提醒你了。
0: 哦，
1: 你上次去那个社区，你再往前面走一点点，那边有个商场。可以看
0: 到易烊千玺以前在那个地方读的书？
1: 不是，他没有在我们那边读过书。
0: 哦，
1: 他以前在我们家那边看过电影，就是那个商场里面。我不是跟你提过吗？就在我家对面那个商场。
0: 哎呦，他去看过电影的地方都要拿出来说啊？那我以后去有名了，我去购物过的地方也要拿出来说了。
1: 不是，
0: 我觉得这里像个公厕。
1: 不是，
0: 精灵以前在
1: 这
0: 里。这
1: 是丁的
0: 公厕。
1: 他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0: 他看过电影的商场到拿出来说。
1: 哎，那个时候是我记得好像就是过年的时候。
0: 嗯，
1: 这不保真新闻哈，这个，不是八，
0: 还不保真，
1: 这不是八卦新闻哈，
0: 边角料。
1: 就是有一次好火啊，那个时候就是他在某一个商场，应该就是我家那对面那个商场看电影。
0: 嗯，
1: 然后呢我有朋友圈 QQ 里面都有人在发，哇，
0: 千玺来了，
1: 易烊千玺在那里看电影。哎，快有没有人在那个万达，在润达附近的，快去看一下。
0: 哦，
1: 快去看一下。对啊，就是润达知道吧，大家如果是平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0: 你们那边的类似于万达的商超。
1: 嗯，就是一个商超。对，然后呢在那个商超看电影，而且挑的点呢12点
0: 对啊，就是因为在那个点才不会被人家围观啊，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1: 嗯，没有多少人，然后呢被人拍到了。
0: 哦，没有问他要10万封口费。
1: 我哪知道是谁拍的了。
0: 你不知道这个八卦是不是？
1: 哦，
0: 大家有刷到过吗？
1: 嗯，
0: 某一个明星，然后听说不是，哎，我们节目里可以这样说八卦吗？
1: 我们的，
0: 不太好啊。
1: 播客，
0: 哎，对对对，我们不是播客，
1: 不是播客。
0: 那，我们开启今天的话题吧。
1: 有的八卦大家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哈。好了，既然开启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话题。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特意去打卡过哪些网红美食？
0: 嗯，
1: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让你满意的，还是让你觉得很踩雷的？可以来分享一下打卡过的哪些网红美食。南昌其实说实话，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些网红的小吃店或者这种网红店。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有没有曾经因为你这个刷到短视频呐，啊，刷到这个 APP 的一些推荐呐，啊，你就想去尝试一下，最后好像发现这家店，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或者达到过自己的预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
1: 打卡过哪些网红餐厅、网红店？吃的、喝的、玩的都可以来分享哈。
0: 你这句话跟我说，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种额外的消费了呀。因为我今天才看了一下，我6月份的美团外卖，我只花了700多块钱，
1: 也不低耶。
0: 一个月吃饭700多还不？
1: 你又不是天天在美团点外卖。
0: 加在一起在1000元以内，哎，1000元以内的伙食很便宜。

0: 呀，不是吗？
1: 如果
0: 你自己留下你的再来跟我说好不好、
1: 啊、在哪里可以看到、啊、
0: 真的是美团外卖点钱包，
1: 美团钱包，
0: 真的不要到时候是一笔巨款，我跟你讲
1: 哪里有钱包这个选项啊哪里有、
0: 啊、哎，这句话终于轮到我说了吧，你是不是一个年轻人啊会不会用手机啊，
1: 售后浏览记录，
0: 美团外卖，
1: 我这就是美团外卖 啊点外卖啊，
0: 不是啊，
1: 点哪里啊，那你说
0: 你这不是美团，哎，
1: 我这不是美团，我这盗版是吧什么
0: 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1: 我的名字是什么 Jackson 啊，
0: 你要我读出来
1: 没改吗
0: 哎，你这个地方怎么看啊，
1: 你会不会用啊，
0: 你要拿美团外卖才可以看到钱包，
1: 这就是美团呢、啊、
0: 不是要拿外卖才可以看到钱包
1: 在哪里哦，
0: 哎，这是在美团外卖这个 APP 里才有，
1: 这就是你操作一下给我看来，
0: 哎呦，真的是服了你了，
1: 美团还有哦，还有几个 APP 啊，
0: 不是美团有一个 APP， 美团外卖有一个 APP， 你是不是21世纪的人啊，
1: 美团还有个单独点外卖的 APP、啊、
0: 对
1: 啊，
0: 就像淘宝里面可以点淘宝闪购，但是淘宝闪购还有个 APP 啊，看到了没有啊，我的钱包看到了吗，它是一个在你独立的 APP 里面才有的，
1: 我看一下点外卖这个软件上有没有，
0: 哎呦跟我犟的真的是
1: 找不到啊，
0: 哎呦今天哎，大家是不是忘记了，我差点都忘记了我们的话题是说有没有吃过网红餐
1: 厅，然后打卡过哪些网红店，然后最后大家会觉得算是可以分享吧，如果你觉得还 OK 不错的话你可以来分享一下这家店，如果你觉得比较避雷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家网红店啊，因为每个人确实口味有点不一样、嗯、最大的一个网红店之一啊，我不能说最大哈、啊、之一，
0: 是这位朋友说的这家吗，他刚发过来，
1: 这一家我没有吃过、哎、
0: 有朋友说打卡过总是大排长龙的网红店，南昌火车站铁路三村的胖子水煮，还有蛤蟆老街的打平火，胖子水煮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但是我应该是好小时候去吃，可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嗯、然后呢有朋友就说觉得好吃，有朋友就说觉得就那样，嗯，打平火呢更是众说纷纭，
1: 你知道我之前排过最长的一次队啊，就是在万寿宫那边，万寿宫那个就是那个小邓臭豆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排过队，
0: 你那有什么好排队的，我经常去都是直接去、啊、
1: 哇，我是五一的时候去，然后呢那个时候跟我家人在逛、
0: 哦、五一那你在哪儿都排队吧，
1: 不过那家店排的格外长、
0: 哦、
1: 就是在那个万寿宫旁边那个小邓臭豆腐店啊、嗯、排的大排长龙，然后呢我妈妈就说哦这么多人排队应该味道很好吧，就排队排了一份，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点了个大份，好像是15块钱还是10块钱，吃了之后呢一般般，说实话我也觉得一般般，就是吃完之后我感觉口味啊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大家要排这么长队的这个功夫在里面，
0: 我每一次都会把小邓和小敖弄混，
1: 他都是在那个位置啊，
0: 因为他们两家之间我是有很喜欢吃一家的、
1: 嗯、
0: 一家在转角的那个地方是小敖还是小邓啊，因为他们两家还离得很近，然后我每次吃之前还要问我朋友，我说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要吃的臭豆腐是小敖还是小邓吗，
1: 你还要问一下我上次到底
0: 吃的是哪家，因为我喜欢吃的是其中一家，然后是白臭豆腐、
1: 嗯、
0: 我不喜欢吃黑的，我喜欢吃白的，
1: 那就是那个小邓吧，他那个就是黑白都有啊，
0: 嗯，小敖也是黑白都有，而且小敖还有一家是有一家嗯假的吧，
1: 假店的，
0: 哦对对对，这假的店和真的店也开得很近
1: 都开在那个附近
0: 是，然后呢我还喜欢吃的臭豆腐是沈自坊的那个臭豆腐，
1: 沈自坊那个好像是连锁的吧，
0: 是连锁的
1: 对吧，我们家那边都有那个沈自坊，
0: 是
1: 因为他炸那个白的臭豆腐挺好吃，
0: 我的收藏沈自坊臭豆腐
1: 有朋友跟我推荐了一家店、嗯、这家店我也经常去吃，这家店的名字就叫做私人定制，
0: 哦，
1: 在朝阳那边应该没有记错的话，他说很好吃啊，去了好几次，现在要排队排好久了，他换了一个地方，
0: 他叫就叫私人定制，
1: 对，他的名字就叫做私人定制、嗯、在朝阳那一边，我一开始吃他们家是在老店那个时候就是在小区里面、
0: 哦、
1: 没有那么火的时候就不用怎么排队，后面换了一家，换到朝阳那边之后，周六周天有一次去吃，哇大排长龙，
0: 好像你这样一说在小区里面我是也有吃过，可是是别人带我去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在西湖区那一边、哦、然后呢他们家有一道那个私房菜我觉得非常好吃，就那个红烧鱼尾，
0: 哦、oh.
1: 我以前不怎么爱吃鱼的一个人，然后那因为那一道红烧鱼尾我真的很好吃，
0: 不是以前不怎么爱吃，你是现在也不吃
1: 对，就是那个鱼尾我觉得特别棒，然后呢我去吃过好几次，就是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排队，而他们家那个店面不是特别大、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中午他营业时间只有那么短一点，过了那个时间就吃不到了，
0: 哦、oh.
1: 我觉得他们家店
0: 晚上不营业啊，
1: 晚上也营业，
0: 就是只有这，他就是只在饭点营业。
1: 我觉得他们家店是属于那种味道跟排队的实力是配比的，
0: 嗯，
1: 就是你去排队，但是你吃到之后，我觉得可以对得起这个排队的时间。
0: 嗯、
1: 但有一些你去排队的店，最后吃的这个味道跟口味，你觉得好像对不起这个排队的时间。
0: 有朋友说推荐火炬二路的大觉山食堂，味道还可以，
1: 嗯，
0: 它直接叫食堂哎。
1: 大觉山食堂、
0: 嗯、
1: 去搜一下看，
0: 很大气哦。然后我们这吃、
1: 嗯、
0: 就跟吃食堂一样啊。然后我朋友说老爷子烧菜馆小毛仔，小毛仔是昨天晚上去吃了，他说都还行吧。
1: 就是这些店啊在南昌比较出圈、
0: 嗯、
1: 然后大家去吃完之后你觉得对得起这个味道。
0: 嗯，外地的大家也可以说，因为我朋友说这么说的话呢，还有长沙火宫店的四爱街臭豆腐。
1: 嗯，
0: 但是火宫店很多人就本地人不太去哎。
1: 但是很多人如果是外地朋友的话都会去打卡火宫店吧。
0: 嗯，会会会，我也是还是去打卡过。
1: 对，哪怕是你像我这种离长沙比较近的人，第一次去长沙也是去打卡火宫店。
0: 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豆干，
1: 嗯，
0: 香干哦，香干、
1: 嗯、
0: 然后人还有一个店是黄兴南路的五爱街臭豆腐、
1: 嗯、
0: 那个好吃。
1: 我第一次去长沙，
0: 但是他们是黑臭豆腐。
1: 对，排队排的比较长的就是两家店，一个是那个什么公交新村粉店，还有一家是那个笨萝卜、
0: 嗯、
1: 就这两家在长沙比较出圈嘛。
0: 笨萝卜他们说一般，而且要排几百桌，
1: 下午3点去拿号
0: 哦，
1: 晚上6点吃上，而且还是在那个黄金路段，在八一广场那边啊，在五一广场那边。
0: 因为我们当时不是中午做完了事嘛，然后就想说吃什么呢？其实那个餐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楼下就有一个小排档，还不是大排档，就是一个小店。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去不去吃笨萝卜，因为笨萝卜是就是很有名嘛。
1: 他在长沙有好几家店吗？
0: 嗯，但是后面一查，在那个外卖上一查，要排几百桌。
1: 对啊，
0: 肯定就时间来不及。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去吃那个人均20块钱的小排档、
1: 嗯、
0: 小店就行了，
1: 凑合一下。
0: 一好像真的就是100多块钱，有4到5个菜，100出头。对。然后我们就是4-5人一起吃的，人均就是20块钱嘛。
1: 嗯，
0: 他我说跟那个笨萝卜差不多吗？他说差不多的味道。
1: 那还是
0: 我说那你还去排什么队啊？你先来这吃啊，家楼下就是。
1: 我跟你讲，有一些店它怎么红起来的，或者怎么火起来的，一部分是因为在比如说当地城市它的这个影响力比较高、
0: 嗯，
1: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点是有很多的达人呐、啊
0: 哦，
1: 或者有一些网红
0: 曾
1: 经
0: 去
1: 吃 过，对不对？有一家店。之前我要看王迅来南昌的时候、
0: 嗯、哦，是是是，
1: 有去打卡过那家餐厅。
0: 是什么店啊？那家店。
1: 然后呢，我就一直想去吃，一直找不到那个。
0: 搞不好我去吃过，我不记得了。
1: 你这个南昌地头炮的，应该是去吃过这家店吧？
0: 什么叫地头炮？地头蛇吧。
1: 然后还有一家店，叫什么来着？大树下。
0: 嗯，哦，我知道。
1: 就在我家附近，就是在江陵那边。
0: 嗯，
1: 对。七拐八拐才能够找到的一家那个排档店。
0: 嗯，
1: 它的这个门头不大。味道说实话也我个人认为啊，这只是我个人认为的啊，我觉得说实话有点一般般。因为我是跟我家里人去吃的、
0: 嗯、
1: 然后我姐姐每次去吃饭她就推荐，哎，走走去吃那家，去吃那个大树下，就说味道很好吃又辣什么的。我吃完第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去吃第二次了。
0: 你知道我的好龟龟，他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他去吃过南昌几乎，我觉得他几乎吃过所有有名的没名的店，那种饮食小店。
1: 哪个好龟龟啊？
0: 他都吃过。
1: 哪个、啊、
0: 你把他弟弟认成了他男朋友、
1: 哦、就是那个就是大街小巷的，他是本地人吧？
0: 嗯，他待了这么多年应该是算的。
1: 哦，他不是本地的。
0: 哎呀，好麻烦，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算是本地的，
1: 算本地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大概所有的店都有吃过。
0: 有朋友就说私人定制确实好吃，强烈推荐牛腩荷包蛋。他说以前是在朝阳龙泰苑小区。
1: 对，
0: 他说王迅去的是五纬路的那个矮子汤店吧，是矮子汤店吧？因为我看他是在吃晚餐还是中餐。
1: 对啊，就是吃晚餐、
0: 嗯、
1: 然后呢那家店好像就是因为王迅去过之后这个热度不减哦。
0: 有朋友说新建的毛棚人家也好火，但是我觉得不好吃。
1: 所以说每个人的口味真的不一样，有的朋友他可能觉得推荐去尝尝看，然后吃完之后你会觉得一般般。
0: 有朋友说高新新城五月一楼的盛香亭，反正现在啊只要听说那里总是要排大排队的美食都会带家人去体验一下。盛香亭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排队，而且每家店都在排队。他没有那么火的时候我去吃过，就只能说是一个便饭，性价比比较高、
1: 嗯、对。
0: 你说大排长龙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还是开在商超里面的、
0: 嗯、
1: 对吧。
0: 盛香亭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变成了转转小火锅呀？
1: 一开始他是做那个卤味的嘛。
0: 对啊，而且
1: 小鸡爪。
0: 我就是很喜欢吃那个鸡爪，可是后面就倒了。
1: 嗯。

0: 他现在的鸡爪，我就想说，哦，我点一点上庭之前的鸡爪很好吃，然后他现在的鸡爪涮在火锅里面好腥。
1: 嗯，对吧？就是味道有点变化。反正我每次去吃盛祥鼎的时候，大悦城那一家排队确实要排很长，
0: 你
1: 尤其
0: 还
1: 是
0: 每次去吃。
1: 周六周天要去吃的时候，你排队要排大排长龙哎。
0: 有朋友说盛记菜馆在孺子路附近。
1: 你是说王，哦，好像是王迅打卡的那一家，对，就是
0: 哦。
1: 这个盛记菜馆。
0: 哦。那我没有吃过，
1: 嗯，你问一下你好闺闺应该吃过这一家。
0: 我觉得他应该吃过。
1: 然后有朋友他说你们有没有去青云浦十三中斜对面那家
0: 衢
1: 衢
0: 州
1: 州
0: 鸭
1: 鸭头？
0: 头，
1: 听朋友说几十年的老店，去了几次都没有吃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关了。去了几次你是看那个门店关了是不是？如果你门店都没打开的话，可能就是闭店了啊。
0: 衢州鸭头有分真衢州鸭头还是假衢州鸭头？
1: 对呀，
0: 我们附近就
1: 对呀，
0: 有一
1: 就有一家那
0: 家哎，
1: 个衢州鸭头啊，
0: 嗯，
1: 满20送一根鸭脖哎，满20直接送给
0: 而
1: 你一根鸭
0: 且后
1: 脖。
0: 面另外一个同事，就昨天被听到你说他年纪大的那个同事，
1: 嗯，
0: 他还蛮喜欢吃那家的衢州鸭
1: 为什么
0: 头。
1: 都听我们节目啊？他们，
0: 谢瑶，
1: 对啊，我知道啊。
0: 嗯，那这正好开车呗。然后我朋友说，昨天去吃了辣小鲜，昨天那么大的鱼还要排队，难吃要命。哈哈，辣小鲜我好像是吃过的，
1: 他也会
0: 我
1: 认
0: 吃
1: 为
0: 过的，
1: 这
0: 他
1: 家
0: 店刚开的
1: 哦，
0: 时候我去吃的，
1: 会觉得这家店的名气可
0: 是
1: 能稍
0: 好像
1: 大，
0: 是跟思琪一起去吃的。思琪当
1: 嗯，
0: 时在大众点评上面抢到了霸王餐，我们
1: 这
0: 是
1: 样
0: 吃
1: 子，
0: 的是几乎免费。
1: 但是味道会觉得一般般吧？
0: 我都不记得了。
1: 那对你来讲，如果不记得这个味道的话，可能就是一
0: 那
1: 般。
0: 但是上次去长沙那几家吃的，特别是他们那个凉拌菜，我真是记忆犹新，
1: 因为
0: 到
1: 好
0: 现在
1: 吃，
0: 都觉得很惊艳。
1: 嗯，
0: 哎，可惜又没有什么时间去长沙，因为
1: 长沙的
0: 我本
1: 店。
0: 人是很讨厌开车
1: 让你
0: 的。
1: 记忆犹新，南昌的店让你没什么太大印象。
0: 南昌店因为好久没出去吃了，
1: 嗯，
0: 对我印象来说呢，每天陪伴我的就是外卖。
1: 哎，除了这些餐厅之外哦，
0: 啊，上次有跟大家一起说过的那个西北汤包，我最近已经快一年。大半年吧，起码没有点了，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被美团抽成抽得太厉害了，他现在配送费要6块钱，而且要晚上8点才送，而他们家是不能用一张券的。
1: 所以他可能就不
0: 哇，
1: 太想做线
0: 那我还
1: 上
0: 不
1: 吧，
0: 骑个电动车过去
1: 他
0: 吃
1: 在
0: 嘞？
1: 八一广场那边呢。
0: 嗯，我真的好想吃，我有时候晚上好想点他们外卖，但是6块多的配送费，有的时候还8块，我真的是劝退了。
1: 有这么好吃？
0: 这蛮好吃的，
1: 嗯，
0: 我而且他们家鸡脚也是。别具一格的味
1: 我来
0: 道，
1: 打开看一下现在能不能点哈。
0: 不可以，他8点钟之后才送，
1: 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一家店，他说红谷滩的真记烧菜馆不错，还有朋友
0: 是
1: 他说五月广
0: 吗？
1: 场的盛祥亭还好，人不多，但是那个。大悦城那一家人特别多哈，还有朋友问你，他说能不能啊？
0: 一开始大悦城那家根本没人排队，我过去大悦城那边都是空无一人。
1: 嗯，
0: 推荐一下长沙店，我找一下，我
1: 你
0: 找
1: 找
0: 一
1: 一下
0: 下。
1: 那几家，私发给这个朋友啊。
0: 嗯。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曾经有没有你这个跟风啊，或者是有没有去刷到过哪些网红店，可能是餐厅，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门头店。然后呢，你去体验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呦，还蛮不错的，就让自己的期待值比较高。然后呢，体验完之后觉得还不错，或者是踩雷的一些店，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分享跟推荐一下。因为这些网红店，它有的可能不只是餐厅，
0: 嗯，
1: 有的可能是某一个物种，比如说某一类
0: 物种，
1: 吃的，
0: 你在说什
1: 某一个
0: 么？
1: 物种。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下，你知道，当时我上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甜品这一块
0: 嗯，
1: 有个东西当时特别火。叫做脏脏包，
0: 啊、哦、是，
1: 对不对？好像很多的，只要是卖面包、做甜品的店，他们都会卖脏脏包，但
0: 嗯，
1: 是每一家的
0: 会。
1: 味道又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不是？
0: 可是我有点忘记了脏脏包的味道了。
1: 下次等卡拉多来的时候，你再问他们。
0: 现
1: 嗯，
0: 在还有店在
1: 卡拉多
0: 做
1: 现
0: 哦，
1: 在都还有脏脏包，对，
0: 卡拉多还蛮长情的嘛。
1: 18块钱还是15块钱还是20块钱一个吧，
0: 哦，
1: 我
0: 这
1: 记
0: 么
1: 得。
0: 贵啊！
1: 蒲公英也有啊，
0: 嗯，
1: 然后呢，
0: 哎，糟了，
1: 哦。
0: 我完全，他没有发那个去哪里的聊天记录给我，哎，他是直
1: 嗯，
0: 接把我带过去的。
1: 啊，你说你上次去长沙吃的那家店是不
0: 糟
1: 是？
0: 了，糟
1: 你给他
0: 了。
1: 发个信息了。有朋友在问，他说千玺说那个私人定制在哪里？在朝阳那一边。嗯，
0: 幸好我大众点评搜了一下，它叫做寻友记，就是在长沙那家店，它也是一个那个就是连锁店，寻友记
1: 我想
0: 好
1: 知道，
0: 吃。
1: 我想知道那家就是你说跟笨萝卜味道差不多的那家小排档叫什么？
0: 就更不记得了，
1: 你吃不吃啊？
0: 那个就在，因为那一家是在亚朵楼下，就
1: 这么多亚朵男人
0: 我们住的那边。
1: 哦，我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啊。如果说
0: 这一条明路，大家现在走的是什么路啊？
1: 如果大家想去长沙找美食的话，我推荐一个博主给大家。
0: 博主的准不准啊？
1: 他是很准的，而且他知名度很高哎。
0: 嗯，
1: 他是我们同行，
0: 谁啊？
1: 李维嘉。
0: 老维嘉。

0: 老魏家对，我有个朋友他在湖南广电工作、
1: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他们其实吃这方面其实蛮对口的、
1: 嗯、
0: 然后呢之前维嘉他现在在做一些湖南长沙本地的一些很出名啊，也不是很出名，就是味道很不错的一些苍蝇馆子、
1: 嗯、
0: 或者一些烧菜馆，我朋友他说他推荐那几家十有八九是好吃的，
1: 是好吃的是吗？
0: 对，蒸菜馆呐、啊、烧菜馆呐、啊，而且都不是那种网红连锁的店。
1: 哦、
0: 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大家去找找维嘉的那个抖音。
1: 维嘉的，对对对，他现在
0: 他
1: 最近他最，你在给维嘉发信息还是跟谁发信息啊？
0: 我跟他发个信息。
1: 有朋友说，这个红谷滩真记烧菜馆，然后王迅打卡的是顺记、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千玺说的私人定制在哪个位置？还有人说，请问一下湾里有什么好吃的餐厅吗？
0: 湾里还真不知道。
1: 嗯，它是好吃的餐饮店。还有朋友说最近经常去的店叫做莱蒙的元素，我特别爱去。
0: 这家店是
1: 他是吃过四次哎，
0: 哎，这是一家什么店哦？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居酒屋哎，
1: 我先收藏一下。
0: 哎，你这个还可以吧？好吃吧？我想去试一下。
1: 但是你老房子都吃过三次哎。
0: 我看见这个朋友吃的皇上皇吃，
1: 他长沙文和有吃过两次。
0: 你对他的吃商好像有点质疑的样子。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没有，
0: 还可以啊，对不对？
1: 他东兰顺火锅也吃过两次。
0: 一定要看这么仔细。
1: 我东兰顺也吃过两次了、
0: 哎、
1: 但是我是觉得东兰顺一般哎。
0: 这个元素
1: 推荐你去吃金涮啊。
0: 这个元素糖果屋啊，
1: 日料店，
0: 对，好吃吗？因为我最近在找就是还不错的居酒屋，然后呢、哦、我看有没有。
1: 你要去干嘛？
0: 居酒屋当然是吃日料
1: 啊。
0: 当然
1: 我就玩
0: 吃日料、啊、
1: 不是吧？
0: 对啊，
1: 你说出居酒屋三个字来说，我想的可不是日料了。
0: 我在那脑门上面就只有两个字八加一，
1: 就只有对。那是三个
0: 哦，那是三个字啊。然后那个朋友他说给我们推荐一下，他问我们，他说上回来九六九那个卡拉多面包，牛马面包试了一下，那
1: 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嗯、
1: 对，好多地方都下架了。
0: 那你好，你觉得好吃吗？好像是没有了吧。
1: 我那个什么啊，我们广电那个底下木家还有
0: 牛马，
1: 嗯，
0: 木家
1: 一直有，
0: 跟那个卡拉多应该味道不一
1: 样。我没试过
0: 他
1: 因为牛马面包。哦，你为什么这个反应啊？
0: 木
1: 家他们
0: 家
1: 面包不是还行吗？因为是外面送来的。
0: 木家呀，我那段时间减肥的时候，我那个买不到某一款那个贝果、
1: 嗯、
0: 然后呢我在木家上，我看他们家有那个贝果买、
1: 哦、
0: 吃了之后那个口感、啊、
1: 你觉得不咋地、
0: 嗯、非常不咋地。
1: 可是贝果这个巴黎倍儿甜都已经离开南昌了，
0: 家店都没有了。
1: 对啊
0: 对啊。
1: 有朋友说南昌私人定制吗？搜索福润大厦，富润大厦原来在小区、
0: 嗯、
1: 近两年搬到了这里。
0: 对，是。
1: 还有朋友就说维嘉的美食视频我都逐一收藏了。还有朋友说湾里有哈，叫做
0: 巴
1: 林回
0: 味
1: 馆，好吃啊。长沙吃饭随便找个社区的馆子，
0: 一般
1: 都味道都是
0: 可
1: 以
0: 的。
1: 因为我去的那两个店呢，就是小龙虾，然后后面一家店的龙虾很新鲜。他们家是后面一家，我真的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0: 嗯、
1: 我只记得开在饭店，开在就是街边的二楼的店。
0: 你没发现我们听众都是老吃家哈、
1: 嗯、
0: 大家推荐这家店几乎都是不踩雷的店。
1: 我去了那个长沙才两到三天，两晚嘛，然后就已经吃了三顿小龙虾，都是我朋友请的。
0: 你好像对长沙的感觉非常钟情啊。
1: 毕竟也是我的，
0: 你现在在江西
1: 广电的地方、
0: 哎、我跟你讲哎，
1: 毕竟也是待过四年的地方，也去长沙
0: 电
1: 台实习过。实习
0: 过，
1: 曾经
0: 是不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打卡过那些网红餐厅啊？不管说是南昌本地的、
1: 嗯、
0: 还是说这个外地可能比较出圈的，有一些这个网红餐厅，你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到底结果是踩雷呢，还是说推荐，都可以来说说。
1: 对，然后刚刚那位朋友你听到了吗？他说他湾里去吃，每一次都是吃夜满厨。然后有朋友说高德，
0: 夜满厨是萍乡菜呀、啊？
1: 真的？
0: 夜满厨对面就有一家呀，我们单位对面就有一家。
1: 哎，我怎么不知道？
0: 你没去吃过啊？
1: 没有。
0: 你在单位干了十几年，你没吃过这些？
1: 哪里有夜满厨啊？单位，你说的对面是哪个对面、
0: 啊？我再给你指条明路啊。
1: 东航还是哪里？
0: 那边。
1: 你起码要告诉我旁边有什么东西吧？那边
0: 就是北京宾馆下面。
1: 哦，那个不是福气啃白骨那边吗？
0: 福气旁边就是夜满厨。
1: 哦，那我知道了。可能福气的招牌当时实在是太大，把它遮住。
0: 但是我个人啊。我跟大家讲，我是萍乡老炮儿啊。
1: 你觉得一般？
0: 第一，价格贵。
1: 哦。
0: 他们家价格是非、他们家价格也不是非常贵，他们家价格是算是比较高的。一个那个萍乡小炒肉，我没记错的是58块钱、68块钱一个。嗯。
1: 抵上我一天的伙食了。
0: 他说炒的是黑猪肉吧？
1: 这样说哦。
0: 但是我不知道啊，各位朋友们，这只代表主持人

0: 人的观点啊，因为我之前找我朋友们他们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带他们去吃那家店，
1: 嗯，
0: 他们老板是我老乡嘛，所以我就跟他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联系。
1: 那你不是打个折吗？不可以吗？
0: 可以打折啊，但是如果你要吃这个比较正宗的湘菜或者是萍乡菜的话，有一家店我可以推荐给各位，没有馆子哈，在那个八一馆，在八一广场对面，那个叫做邓厨私房菜。
1: 邓厨私房菜
0: 好像就是在一附院对面那个巷子，就人民公园旁边。
1: 哦，
0: 对，人民公园旁边那边有一家店叫做邓厨私房菜，他们老板也是平常
1: 人。你好像在说绕口令啊，
0: 嗯，
1: 邓厨私房，邓厨，邓，想起了，想起了那个容祖儿说。我觉得我好适合拔菠萝
0: 那家店，有外卖，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点他们家外卖吃。
1: 嗯，
0: 对，味道还不错。
1: 那家店还有外卖啊？
0: 你现在就可以搜到啊，我们台也可以点到、啊。
1: 能用券吗？
0: 可以用券啊。
1: 有朋友说高德搜索胡进私人定制就是朝阳那边啊？你们说的是一个地方吗？
0: 嗯，
1: 富润那个是朝阳那边吗？快回答我。然后我朋友就说打平火和。嗯，熊庆山小火，小锅小灶，
0: 小锅小灶现在都有好多是假的，我都分不清哪一家小锅小灶是真的。你走到哪一个大学城旁边，或者你走到哪一个商场周围，它都有那个小锅小灶。
1: 嗯，
0: 然后你也吃不出到底哪家是真的，哪家是假的。
1: 熊庆兵 ，sorry， 他说这两家成为网红店之后，菜量和味道都不行，就没再去了啊、
0: 嗯。
1: 我都不知道。打平火不是网红店的时候啊，我怎么印象里他一出来就是网红店了？
0: 南昌这种喊得出名字的啊，打平火、辣小鲜、老三样，
1: 嗯，
0: 蓝边碗，
1: 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就这几家。就是如果说你很多人来南昌要吃的话，
1: 哦，有朋友说知道福气去哪里了吗？想念他们家的鱼香肉丝。
0: 福气就在我们对面啊，还没开了吗？
1: 福气倒闭了呀，
0: 倒闭了，
1: 有段时间。
0: 我们有个听众就是福气，
1: 真的假的？你问一下他。
0: 我
1: 记得是倒闭了。
0: 刚工作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我们
1: 那天我还听人家说了一下，说什么是为什么倒闭的？
0: 嗯，能说吗？
1: 搜一下，我忘记了。
0: 你有的时候你这些事儿啊，你能不能记清楚一下？
1: 嗯，暂停营业嘛，现在是。
0: 嗯，有朋友他说夜满厨就是价格，
1: 好像是不知道也是说什么赌气还是干什么，反正之类，就结果就倒了，
0: 就不开了，是不是？
1: 嗯、然后朋友说快到家了，听不了了，这期出个文吧。
0: 刚才那个朋友的留言应该是十分钟之前吧？
1: 哦，十分钟之前啦。
0: 真的是十分钟之前吧？
1: 嗯，然后朋友说推荐高新梁万村的小毛仔饭店，还有红谷滩九颂山河旁边有一家富大厨，挺好吃的。个人呢不喜欢新建的，不喜欢，
0: 嗯，
1: 不喜欢李振华小两口和那个铁头炒菜烧菜馆。
0: 还有人身攻击啊，名字都是。
1: 可能是店名。他说感觉除了辣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体验感了、
0: 哦、
1: 辣的实在受不了、
0: 嗯、
1: 不知道为啥那么火。
0: 你知道南昌刚来的时候有几家就是以辣出名的门店、
1: 嗯、
0: 当时那个变态辣鸡翅是哪一家来着？
1: 我只知道有一家叫 BT 烧烤。
0: 对，一家是这个、
1: 嗯、
0: 还有一家是在我当时我朋友他们带我去来南昌第一家打卡就是那一家变态辣鸡翅的门店，
1: 叫什么
0: 叫什么来着，好出名哦，当时
1: 家家
0: 啊，对，家家麻辣烧菜馆。
1: 家家
0: 对，第二家他们带我打卡的就是三室两厅还是两室一厅啊？
1: 三宅一生
0: 不是三宅一生，杨子巷的那个，人家是卖东西的，
1: 三宅一堂
0: 那个叫什么来着？三室两厅、三室一厅、两室一厅、
1: 两室一厅
0: 是叫两室一厅吗？
1: 是两室一厅。
0: 对啊，杨子巷里面那一家店、
1: 嗯、
0: 就是在居民楼里面开的那家店，然后后面还带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还带我去打卡了一家叫欧巴，你吃过吗？
1: 哪一家欧巴？
0: 就是在那个大师院那边吧，在大师院
1: 那边。我不知道是不是
0: 赵元桥，
1: 我认识的人开的，是我朋友，应该可能是我朋友的朋友的那一家。
0: 那我要好好说一下，
1: 他们家怎么啦？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那家，因为他们家最早是一个小的店面。
0: 对啊，
1: 嗯，
0: 你问他是不是在那个赵元桥附近？
1: 我不晓得，我搜一下。
0: 对，就是那个莲藕的藕嘛。
1: 嗯，对，霸王的霸嘛。
0: 就只应该只有那一家店吧？
1: 啊，就只有那家。
0: 对，
1: 然后欧巴。赣菜小馆滕王阁店是这个吗？
0: 那应该不是在滕王阁那边，
1: 他只是打了个括号滕王阁店。
0: 对，然后呢好早之前吧，2017年2018年的时候去吃，
1: 对啊，这个这样写的是吗？
0: 啊，就是这家嘛，
1: 就是这家是吧？
0: 对，在状元桥那边有一家店，
1: 荣门路欧巴店已转让，特此公告。
0: 我知道就是那家店刚刚
1: 已转让了。
0: 对啊，就是味道一般，说实话，
1: 嗯，
0: 菜量比较小，而且价格偏贵。
1: 因为我最早吃的 他们家，他是我朋友开的一家店，我喜欢吃的是牛肉薯仔饭。
0: 我点的就是那个呀，
1: 我觉得蛮好吃的。
0: 你觉得那个好吃啊？
1: 嗯，
0: 我当时吃没有预制菜的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预制的。
1: 那么早哎，你知道我十年前吃的呀？
0: 我是2018年2019年去吃的，差不多时间。
1: 我要更早一点，因为他们家刚开始第一家店的时候就上了992的节目。
0: 嗯，
1: 我觉得
0: 992
1: 怎么啦？
0: 打个广告啦。
1: 就是我当时觉得蛮好吃的，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改变哦。
0: 我们
1: 是当时吃的
0: 这种吃啊，我们应该找专业的鼻祖。
1: 我跟你说，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就是南昌没有薯仔饭这么一说。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找一位专业的鼻祖，他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叫做《吃在南昌》，各位朋友们，
1: 不要 Q， 每次都 Q 到人家。然后我朋友就说小毛仔早就不好吃了。他说我们这几个人呢，这两年每年夏天都会开车去武汉吃肥肥，吃两天玩一下就回来。
0: 肥肥是当地的一家龙虾馆吗？
1: 我不晓得耶。
0: 就是类似于长沙的天宝兄弟这种类型吗？
1: 我朋友说长沙广电对面有一个钱粮胡土鸭，还可以的。
0: 我们离长沙广电有点近，你问一下江西广电附近有没有哪些好吃的。
1: 有点远吧。
0: 哦，有点远啊。
1: 有朋友说有推荐的居酒屋或日料吗？
0: 刚才有个朋友推荐啊，我打算去吃一下看。
1: 有人说胖哥俩的鸡爪包好吃。
0: 嗯，
1: 胖哥俩好熟悉啊，
0: 名字都听过，那自然肯定是网红店。
1: 胖哥俩是你吃的那家吗？
0: 哪一家？
1: 不是
0: 胖哥俩，我什么时候吃过啊？
1: 胖哥俩是一个那个呀，
0: 蟹堡啊。
1: 啊，对对 ，yes， 就是类似于这种。
0: 你是说孟时代之前孟时代旁边那家，后面爆出来说是拿蟹壳再炒一遍的那个？
1: 啊？
0: 对啊。
1: 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哎。
0: 我有听说过、啊。
1: 它是肉蟹包哎。
0: 它是肉蟹包吧？
1: 它是。
0: 是孟时代对面那家吧？
1: 那你上次吃饭没钱那家是什么？
0: 你怎么印象就这么差？我再给你科普一遍啊，这个故事、啊、
1: 叫啥来着？
0: 这个故事那家店叫做黄记煌。
1: 哦，黄记煌，
0: 不是胖哥俩，那是黄记煌。
1: 我刚还差点想再让你出糗一次。
0: 黄记煌是味道，
1: 是黄记煌。
0: 黄记煌是味道还行，但是呢，当时吃价格比较贵。
1: 嗯，
0: 现在价格算是便宜一点吧。嗯、
1: 价格贵到千玺没有钱付哎。
0: 200块钱吃不起，我跟你讲，当时的价格是。
1: 有朋友说，他倒是觉得肥肥比较一般。他说南昌稍微好一点的龙虾店都比他们好，哪一家呀？推荐一下。我真的蛮久没有在南昌吃小龙虾了。
0: 所以大家的口味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能够让就是十个人里面能够做到5到6个人以上都觉得这家好吃，那这家店确实味道还不错。
1: 有朋友说湾里月亮湾附近，那个湾里的朋友还在听吗？说东园一号可以。
0: 嗯、
1: 然后我家呢住在私人定制旁边，从来都拿不到号，好久了，连晚上9点都有人在等，就是夫人大厦楼下，这么多人啊。
0: 咱们家店是很好吃哎。
1: 妈呀，我要看他的大众点评。
0: 你可以找时间找你闺蜜去吃一下看。
1: 我觉得他吃过，
0: 在朝阳，
1: 我是这样觉得。
0: 对啊，我去他们家已经吃过3、4次了，每次可能排队就要排1个多小时，然后那是中午点吃饭的时候去的，但是每次都会去吃他们那个鱼尾，真的好吃。
1: 哎，我这不是一家吧？六眼井的那个不是啊？
0: 你肯定搜错了吧？
1: 他难道他没有上大众点评吗？
0: 你肯定搜错了吧？
1: 但是有人
0: 也点错了。
1: 我跟你讲，但是有人说了，排队王就是他的笔记里面的私人定制，说朝阳区的扛把子，以前居民楼里的小馆子，现在越做越大，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推荐盐焗手撕鸡，当场现撕，鸡肉每一块都很香，然后被汁浸透，他给了四分，这么好吃还只给四分？
0: 满分10分吗？
1: 没有啊，它的总评分是4.3分，
0: 就是这家店嘛。
1: 嗯，
0: 你高德地图可以搜到。
1: 哦，
0: 对他们家很多菜，
1: 它叫做胡记私人定制。
0: 这个点去估计已经开始排队了，各位朋友们。
1: 是嘞，
0: 他们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周六周天门
1: 店都比较火。文记我也觉得还不错哎。
0: 之前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不是有很多店嘛、
1: 嗯对啊，
0: 包括这个烧烤啊，包括那个鸡腿啊，对不对？包括还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万方五谷鸡柳啊，五谷鸡柳现在万方都变成个网红了啊。
1: 他现在才变网红，他以前不是吗？
0: 他以前不算吧？
1: 是我们把他推。
0: 忘了我上次给你看小红书那一篇啊。
1: 哦，
0: 对啊，
1: 是我们把他推成网红。
0: 真的，很多人都去。
1: 有朋友说，武汉楚河街，江汉步行街那边肥肥虾庄的味道确实不错，喜欢吃蒜蓉味的就会比较喜欢去。我喜欢吃蒜蓉味的。
0: 嗯，
1: 我这次去长沙比较遗憾就是没有一个人带我去吃蒜蓉味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白灼蒜蓉。
1: 有人可能喜欢辣的，然后喜欢吃虾尾，喜欢吃那种什么的。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有蒜蓉的吗？然后没有人理我这个。
0: 你就不太，就是你的口味跟其他人不一样。
1: 对呀、啊，我就是很爱吃蒜蓉的，而且蒜蓉的虾必须很新鲜。

0: 在我家附近。
1: 哦，之前是有人推荐过吧？
0: 对，野见镜子。然后呢，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我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吃过野见镜子他们家那家总店，因为很多人都说，味道有好有坏，有人评价好，有人评价坏，所以我想找时间去测评一下，看看好不好吃。
1: 也不用说私人定制，提前一点去拿号的话呢，其实就还好。然后说私人定制就是胡记私人定制哈，旁边有一个全记。都已经说到了这么细节，
0: 大家真的好懂。
1: 有朋友说东园一号的分量很足，这个葛粉扒、土鸡汤，还有葛粉粑粑吧，应该是土鸡汤，然后还有那个鲜食。我今天看字，鲜炒时蔬，鲜炒时蔬都是老板自己种的菜。
0: 有朋友跟我讲，
1: 有块地啊，
0: 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万方五谷鸡柳为什么
1: 搜
0: 不
1: 到？因为万方一直在走动，
0: 它是个摊，
1: 对，它是个小，小车子。
0: 你把那天我发给你那个时间表，
1: 表啊，
0: 你
1: 然后我朋友说，我爸之前是开在建德关的，不是状元桥。
0: 哦，那是建德关那边哈。
1: 真的好多人知道我爸哎。
0: 对啊，
1: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店呢，没想到后来做的这么大呀。
0: 我跟你讲，就是当时大学生群体就是对这些店的搜罗是非常广的，然后我们就会打卡这些店。
1: 因为他当时找我们做，也不是他们找的，是怎么样的？是我们当时是正好九九二有美食节目，然后呢，因为上我们节目的很多店都已经后面没做下去了，因为那段时间开餐饮店的人很多，
0: 对吧？
1: 但是能，我说真的，南昌能开得下去的店没有很多家。你说开了这么多年的，我真是我爸没有想到。
0: 他现在还在开吗？
1: 还在开，
0: 他现在应该还有店吧？
1: 因为但是他的那个微信只更新到了25年呢。
0: 那应该，
1: 我爸还在吗？然后我朋友就说，胖哥俩的那个鸡爪包好吃，还有说南昌的高老龙虾店还可以，价格呢有一点高，是在第一街区那里。第一街区也蛮藏龙卧虎的，好像有蛮多店的。然后朋友说，朝阳私人定制哈，上周才去吃，味道还行，有一点偏辣。湾里的80回味馆哦。这就是刚刚他们说的那个80回馆。
0: 对，刚才很多推荐湾里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这家店。
1: 我也吃过糖醋里脊，不错。长沙的天宝兄弟目前吃过味道比较好的龙虾哦，就是比较贵。
0: 天宝兄弟要排队也要排很久哎，
1: 是吧？
0: 对啊。
1: 九龙湖的情缘天天要排队 N 久，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去吃过另外两家情缘。
0: 我们吃的情缘是在梦时代
1: 那边那家。梦时代的，蛮好吃的。铁头有没有印象啊？以前也很火，和家家是同期的，大家有没有印象？
0: 这些都是在南昌算是比较古早的一些烧菜馆子，还有哪些新式的这种网红店，大家有去打卡吗？比如说在南昌最火的一家网红店之一，
1: 现在是什么
0: ？NEED 啊？
1: 啊？哦 ，Need。
0: 对啊 ，Need 呀、啊。
1: 你干嘛？这个是把它拆开来说呀
0: ？NEED、啊。
1: 你说大家不知道是不是？
0: 我到现在没有去吃过。
1: Need 是不是在那个什么也有一家呀？
0: 万象城啊。
1: 那个武商是有一家吗？
0: 武商有 Need 呀、啊？我不知道哎。
1: 武商那一家是 Need 吗？因为我记得也是一家网红店，然后他们说万象城那家排队，但是武商就不排队，是不是？
0: 万象城那家要排很久的店，但是都说味道一般。刚才有朋友，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他说野见镜子
1: 不
0: 好
1: 吃。
0: 对，
1: 他说烧烤是外包给门口的人烤的，
0: 包工头啊。
1: 我上一次去吃了那个单行道他们家那个烧烤，我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在那边喝酒，然后你要再点烧烤的话，整体的味道，不是味道，整体的花费就会有点高吧，我想。
0: 我倒是有一家私藏了很久的烧烤店可以分享给各位，但是他们家没有门店，他同样也是一个摊。就如果大家住在那个千禧颐和园附近的话，就是我家那个附近啊，千禧颐和园附近。然后呢，
1: 你住的店都要和你住的家的小区都要和你的名字是一样的。
0: 千禧颐和园附近，然后往那个曼居酒店中间，它有一个那个小桥儿。那个桥上有一家那个摆烧烤摊儿的那个夫妇，我几乎每周一到周五，我要去他们家吃3到4次。对，很好吃，价格非常便宜。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在那吃烧烤。只要100块钱，
1: 人均50还算是烧烤里面的便宜，你觉得？
0: 人均50，我可以吃很多串儿，最主要的是可以吃到牛肉，可以吃到羊肉，可以吃到大肉串、蔬菜
1: 那
0: 些都可以吃到。而且他们家，我觉得现串现烤很好吃，最主要他们家那个撒料嘛，我从来没有吃到过哪家烧烤非常非常棒，就像他们家味道。
1: 怎么就这样？
0: 然后我们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名字，叫桥头烧烤。
1: 你还自己给人起名，你麻烦你下次问一下你们家叫什么名字好不好？
0: 他们没名字，他
1: 搞不好你问了他们就有。
0: 他们连那个，像那种大排档的那种，比如说亮灯的那个。

0: 牌都没有。
1: 嗯，因为那个广电门口有一家，就是马路对面有一家，
0: 嗯，
1: 叫做兄弟烧烤，是这个是叫这个名字吧？
0: 是吧？哦，也是个摊的那个。
1: 对，但是人家给自己起的名字。
0: 对啊。
1: 嗯，然后朋友说下午刚刚刷到野见镜子。
0: 好，那
1: 是个负面，
0: 那就不是说，嗯，哎呦，18:01了，各位朋友们，
1: 哎，完蛋了，我们一个广告都没说。
0: 对呀，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说，哎，我们现在得抓紧时间说一个。
1: 激流在什么路上？激流就在师大南路和 就是地铁口，或者是在梦时代，因为他会有的时候会老跑，然后或者是在那个少春中学，他会走来走去，他会看到下班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哪边人多，他就去哪里。
0: 7点到7点钟。左右你可以在老师大那边看到他，嗯，然后呢8点钟以后你可能会在那个少春中学那边看到他。
1: 有朋友又推荐元素，说我也吃过好多次，推荐焦糖三文鱼。好了好了，大家先发，我们现在一定要说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0: 也是跟吃有关的，
1: 哦，嗯，
0: 就是我们这个也有个好吃的地方，是豫章雅集，各位朋友，
1: 是，而且你还可以玩，就是大家呢可以找不到了是吧？
0: 找到，
1: 一大一小哈，我们现在最优惠的价格，你在全平台都找不到969这样的价格，就是一大一小，你一起去豫章雅集，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话呢，是两个人哦，298，以前是单人168。
0: 对，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最优惠的价格，豫章雅集，它就是云境豫章宴的升级，
1: 嗯。
0: 然后呢，大家有去打卡过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暑假带着自己的小朋友都去玩一下。现在是不管
1: 是，
0: 啊，不仅有吃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玩的地方哈。我们这个豫章雅集在以前的价格是168元每人的单人价格，在这个暑假联合我们朝台969，然后呢打造了一个暑期的亲子套票的价格，只要298元，就将近省了有40块钱左右啊，
1: 嗯。是的。
0: 然后呢，大家只有在我们969的平台才有这样的优惠，有吃有喝有玩，就是没有住哈，你在那可以玩上一整天啊。一家三口，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就可以再单独再多拍一张我们豫章雅集这个168的单人票。这张票的话是从今天一直到8月31号都有效，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门票，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豫章雅集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服务，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1: 妆造，
0: 对，古风的妆造，这个很多的一些汉服大家可以来挑选穿着，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容给到大家来画。第二个就是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有非常多的这个36方的手工的空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跟 NPC 来互动，
1: 是，
0: 还可以跟这个小朋友一块来培养这个兴趣，做做手工。第三个就是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食，就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自助餐可以不限量的可供选择哈，吃喝玩乐都有。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你可以回复数字6，然后呢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购票链接。提醒各位，我们这张票的话，它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多拍多囤。如果说你想以优惠的价格去多玩几次的话，你就可以多拍几张，都是以这个价格来使用的。然后呢，如果你多拍之后没有去也没有关系，我们是随时可以退的。所以说呢，你拍完之后呢，想去你就核销，不想去那你
1: 就
0: 可以到时候来退。对，
1: 是的，
0: 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了。
1: 哦，然后有一个朋友竟然说到了我朋友的店，巷子里那个巷子里面进去有一家吃的叫做一家烧烤铺，他家烧烤蛮好吃的，然后用锡纸类的东西包住的，自己串的，对，是自己串的，我证明，因为我也问过，他说但是他们家是没有任何的优惠的哦，有的时候呢跟儿子两个人去吃大概要300元，烤筒子骨有的时候会售罄被预定掉。我下发你这个给到我朋友看，
0: 你这样你下次去吃啊，你就报金玲的名字。
1: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是有问那个一家烧烤铺要过
0: 优惠
1: 的，
0: 嗯，
1: 但是因为992当时
0: 倒闭了，
1: 什么？但是因为992当时的那个
0: 体量不大，
1: 对，体量不大。
0: 那来到大台，
1: 而且我们当时
0: 体量是很大的。
1: 我们当时给大家提供的券是无门槛的券，随便
0: 99无门槛。
1: 那你不要不要乱说，
0: 自助啊，
1: 就是可能是20-30块钱的无门槛的券，
0: 嗯，
1: 那也很牛啦，
0: 能减那么多，
1: 我的面子。
0: 哎，你那个朋友不是开着成双吗？对不对？
1: 我不是一个人，那个，不是成双，不成双的老板不是我朋友，是那个，
0: 哦，
1: 是另外一个我们同事的朋友。
0: 那他们家有那个居酒屋吗？他们家是只做日料还是怎么样？
1: 你想喝酒都已经想到这个份上了，
0: 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环境，对。
1: 然后自己去喝还是带相亲对象？
0: 肯定是自己去了。
1: 哦，
0: 对啊，
1: 就没有想过和那个主持人朋友一起去。
0: AA 啊 ，AA 是可以，不是，可是你又不喝哎。
1: 你请我吃点东西不就行了？
0: 那我一个人，那我一个人
1: 自饮，一人我饮酒醉。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来了解一下
0: 广告啊。
1: 哦，
0: 先要进广告了。
1: 好好好，
0: 对，我们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是8:06了，待会儿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啊，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这个季节高温高湿，食物特别容易变质，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剩饭剩菜要彻底加热，生熟分开，不要给孩子吃不洁食物，容易引发肠胃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外出就餐尽量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馆，少吃路边摊，守护孩子舌尖上的安全。我怎么感觉他像听到我们做节目一样的呀，他让我们少吃路边摊。他让我们吃干净的
1: 馆。我今天也没有跟大家推荐很多路边摊，都是基本上是有门店的，只有几家是小摊子、啊、
0: 对，路边摊的话其实要吃还是有的是比较干净卫生的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打卡过哪些网红店，然后呢这个网红店你最后打卡的结果是让你觉得好吃满意呢，还是说不行不好吃踩雷哈、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呵呵，我朋友说我哪里贵啊，你是有点贵。然后我朋友说
0: 谁贵、啊、
1: 九江的，他说他们家那个小串。然后我朋友说九江的不差火烧烤可以去尝一尝，和大部分的烧烤店都不一样，南昌有好几家呢、
0: 嗯、
1: 真的、啊、嗯，可以去试一下。
0: 哦，我找到了刚才那个朋友推荐的那家居酒屋，叫什么
1: 元素，
0: 对，
1: 是不是
0: 元素糖果居酒屋，
1: 在哪里来着我又忘了，
0: 他也没说地方。
1: 哦，他没有
0: 说
1: 的
0: 是吧？搜一下，对，元素。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时候的？7月6号开始。
0: 你为什么找不到？因为这一沓全在我这儿。
1: 在你那里。
0: 这一沓全在我这儿，各位朋友们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
1: 嗯，
0: 今天有一个好物推荐环节。
1: 什么呢？
0: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同样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三项啊，就是三项东西大家都可以来挑选，就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还有199就可以带走的 CPB 的隔离妆前乳。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大牌香水。
1: 299就可以带走的大牌香水。
0: 嗯、对，五选一啊。这三款都是这种美妆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嗯，
0: 你399就可以带走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这一款的价格目前来讲的话，它是跟官网同样都是但是都是50毫升的正装，然后官网的售价可能要上1000多。我们今天大牌美妆直接给到你地板价格，到手这一瓶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正装只要399，这个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平台当中都没有这个价格。我们呢在今天还为大家配备了一个非常贴心的礼盒礼袋装，就不管说你自留啊，还是说送给身边的朋友啊，这个都是比较合适的。399解锁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礼盒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福利，来添加福利官，来解锁我们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香水，5款大牌香水，
1: 到底是哪5款？给大家亮亮相吧。
0: 嗯，5款分别都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都比较了解的这几款香水哈。耶，它换完之后好像
1: 啊不一样了是吗？
0: 看一下啊。我看哦，还是一样的，对，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然后呢，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
1: 迪奥是谁
0: 啊？迪奥，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这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这5款香水通通都是一个价格。299，各种风格都有啊，比如说这种甜香啊，还有这种中性香啊，还有这种木质香啊，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看你生活当中你更喜欢闻哪种香水的味道啊，通通都只要299，每一款都是这个价格哈、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同样也是福利，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款大牌香水，全部都是一个价格299，要我挑的话，我就挑100毫升量最大的啊。 谁量最大我就挑哪一款。
1: 难道不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味道吗？
0: 这五款
1: 一样的呀，
0: 这五款我好像只用过一款呢。
1: 你叫什么？
0: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可这是个女香啊。
1: 那你为什么用过？
0: 你在意这个细节干嘛？
1: 不是正常的人都会这样问的呀。
0: 买
1: 为什么没送出去然后留给自己用的？
0: 送出去了，
1: 被推回来了。
0: 你们没被推回来呀，都喷了两下怎么了？
1: 那您的癖好和还蛮奇怪啊。
0: 每一箱
1: 这个是我女朋友的护肤品我用用，哦这是我女朋友的香水我用用，哟这是我女朋友的口红
0: 那
1: 也有点奇怪了吧。
0: 喷过
1: 大哥，
0: 这个味道喷过、哦、反正我觉得就是哪个量大我就用哪个啊。如果大家想来挑选这款香水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香水，
1: 你是量贩式KTV
0: 哪个我都试一下是吧。反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CPB 的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官网正装，然后呢如果大家在平时官网购买的话，一支是37毫升，正装的话要500多，我们今天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大牌放福利，直接给到地板价格，一支正装的 CBB 的妆前乳现在价格只要199元，你相当于官网两支啊，你现在买两支才能抵到官网一支的价格。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这三款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来购买，回复关键词福利，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三款，然后呢大家根据自己喜欢的内容来挑选就可以了。香水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还有这一款 CBB 的隔离啊，回复关键词福利，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这一款美妆大牌的一些好物了。
1: 哦，有朋友说是广场恒茂那家元素居酒屋吗？还可以，我家孩子都喜欢。是吗？你后面查到了吗？
0: 孩子都喜欢。
1: 我不是说了吗，去不一定要喝酒，我们想的居酒屋是去吃东西的，千玺想的居酒屋就是去喝酒的。
0: 莱蒙店我找到位置哈，但是他
1: 莱蒙店肯定不是吧。
0: 元素居酒屋，元素糖果居酒屋是吧。
1: 嗯，
0: 我为什么搜，
1: 但是他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说
0: 就
1: 广场恒茂那家也有啊。广场恒茂的话那就离我们很近了。
0: 对，我看了一下，哦，不是同一家店。对，
1: 哦，
0: 元素居酒屋，然后呢在广场恒茂有一家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家元素居酒屋也在这个莱蒙附近
1: 啊。那他们俩是一个老板开的吗？
0: 感觉看门头应该不像是同一个老板开的。
1: 哦，
0: 对，但他们家营业时间比较短呢，到10点钟就不营业了。
1: 那应该来不及啊。
0: 我应该是来不及去的，这两家店不在我的这个活动时间范围之内啊。嗯，
1: 你是不是以为居酒屋应该是会开到那个深夜的那深夜食堂那种？
0: 哎，对啊。
1: 那有没有人给千玺介绍一下他晚上下了班之后还能去小酌一下地方？
0: 哎，
1: 就是也但是也还可以吃一点东西，是
0: 就合适啊。
1: 嗯，
0: 又能够小酌一点，很多朋友，
1: 哦，是我上次去万寿宫那里有一家，但是我觉得味道一般。
0: 万寿宫啊，
1: 是吃烧鸟的还是吃什么的？
0: 商业化太严重了
1: 吧。哦，你大家听到了吧。
0: 嗯，
1: 千玺公然批评万寿宫
0: 商业化太严重了吧。我觉得可能一般般吧。我说实话，之前我去万寿宫就踩雷过一家店，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
1: 嗯，
0: 就是那个连锁的那个武汉的那个热干面。
1: 哦，
0: 对吧。然后呢，
1: 这是一碗热干面。
0: 对，然后他们家还有那个豆皮热干面，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一般，一点都不是，
1: 哦，
0: 不是特别正宗。他那个热干面那个芝麻酱啊特别稀，就不知道为什么，一般热干面比如说都拌得特别干一点，哦，他那个芝麻酱拌得特别稀，严重怀疑都掺水了。
1: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你吃拌粉又要加瓦罐汤。
0: 嗯，热干面就可以吃干一点，拌粉可以吃
1: 一
0: 点。对，根据这个哪个特色哪个东西我就哪个来嘛，对不对啊。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旅游线路要跟大家介绍。
0: 我们这个东西还回归了耶，我们的少年派回归了
1: 啊。哦，我们的那个这个去北京的回归了。
0: 对，我们的北京这个少年派有回归，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对，这是我们的夏令营之旅。如果大家在这个暑期的时候，你想给咱们孩子啊去报名参加一个夏令营活动，你想锻炼一下他的这个独立能力的话，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北京的夏令营的活动。多长时间呢？是7天时间，一周，带你走进京城啊，去感受一下咱这走进京城，去感受一下
1: 进京啦。
0: 对，咱们北京孩子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在北京稍微的了解一下一些好玩好吃的地方哈。我们这次是研学夏令营的活动，所以说有非常多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感受跟学习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带孩子去颐和园啊、故宫啊、长城啊这些地方来感受一下一些著名的景点，厚植一下爱国情怀。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一点会带着小朋友们走进清北高校，然后呢会跟优秀的学子之间来进行交流跟沟通，树立青春的理想。
1: 所以这个就是文化旅游，然后还有这个娱乐，因为我们还会带大家去 环球影城。
0: 嗯，对，就是如果说你打卡完前面的这几个项目之后，我们还有两个就是让小孩放松自己的天性啊去玩的地方。
1: 是的，
0: 就是这个环球影城跟北京的欢乐谷。
1: 嗯。

0: 有的学又有的玩。
1: 嗯，而且我们其实全程的配套还是蛮全面的，我们有这个随队的队医，还有全程都会配备这个专业的研学导师，以及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非常有保障，还有这个专属的营服啊、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分别在以下的三个时间我们会开营，
0: 哦，
1: 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三期时间开营，每期都是一周的时间。
0: 那想要去的朋友要赶紧先添加一下咯，我们的关键词是北京。
1: 对，研学或者北京，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我们这一条这个北京的独行少年派的这个研学夏令营的活动。然后呢，两人同行这个价格就会更优惠一点。
0: 是的，
1: 所以你身边比如说小孩小朋友啊，他有这个
0: 玩的比较好的、
1: 哎、
0: 关系比较好的，
1: 嗯，你就可以叫他们俩，哎，我们一块让他们俩去北京，咱一块出
0: 去
1: 玩
0: 一
1: 趟。
0: 是、去了北京呢，你去清华，我去北大，对
1: 对，你先让小朋友这个，你先忽悠着去哈、啊，先忽悠去。
0: 什么叫忽悠啊？
1: 先让
0: 小
1: 朋友去。
0: 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听要去那个什么，去听那个什么欢乐谷啊，什么这个环球影城啊，
1: 就
0: 已经想去了。
1: 对，这一趟北京的夏令营活动，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回复关键词"研学"，你就可以来咨询报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学相关活动了。接下来就是属于各位可以放松时间的这个这个旅游线路。目前两条旅游线路都可以来了解，分别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还有我们的云南之旅。昨天正好有一个听众啊在私信我，他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给他推荐了我们的云南团。这不是托啊，这真不是托啊，我现在有，我可以证明给他看的啊，等一下我给你找看，你看你自己看，这真不是托啊，人家昨天自己找我的啊，对吧，
0: 这个暑假详细的旅游线路进群哦，
1: 嗯，对吧，
0: 官方
1: 啊，我这官方吗，我这不官方吧，
0: 哎，还行吧，
1: 那我应该怎么回来，你告诉我，
0: 你应该把我们的口播全说跟他说一遍，
1: 排练字儿是吧、嗯、我们这个暑假有很多朋友们都期待说能不能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一下，
0: 是嘞，
1: 目前我们有两条哎旅游线路正在这个招募，如果大家想来跟着我们这个报名参加的话，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两条旅游线路、嗯、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它是7天时间，然后呢是南昌直飞呼伦贝尔草原的这趟行程哈，在咱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段酒店，还会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窗你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吃这方面呢，
0: 哎
1: 你再唱一句，
0: 不会就这，
1: 哎，
0: 后面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随便乱唱的，
1: 就哼了一段是吧？
0: 嗯，
1: 哼了一段，感受一下草原的这个风貌。
0: 是啊，你继续啊，
1: 嗯、
0: 哎。
1: 第二个，各位朋友们，吃这方面，来到草原一定要吃一下当地的牛羊肉。
0: 哦，
1: 这个确实跟咱其他地方的这个牛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这次有一个全新升级，为大家带来了宫廷烤全羊。还有这个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以及东北特色的饺子宴，用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招待大家。所以说呢，这趟行程你可以不用任何的操心，不用做攻略，
0: 嗯，
1: 还有往返的机票啊、酒店的住宿啊、游玩项目，对，通通都安排好。价格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两个班期，7月5号、7号、9号，你记住哈，这个单数579，它的价格就是4680。7月13号、16号和20号，它的价格就是4880。
0: 有啥说法吗？
1: 没什么说法，它这个日子就是你越往后吧，它价格更贵啊。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挑选一下，4680和48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条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哈。
0: 是的，
1: 第二条云南大理、丽江、昆明这个行程的旅游线路，它的价格现在是3880元。6天时间的云南之行，对，大家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
0: 哎、
1: 我们这趟行程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它第一个它全程升级的一个点哈、
0: 嗯、
1: 就是它现在所有的酒店上的升级给到大家全都是海景房。
0: 哇哦，
1: 这个升级点是比较大的，
0: 这个升级点我觉得是很多人很看重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去酒店为什么海景房比较贵呢，就是因为你推开窗的话真的那种景色会不一样。
1: 对，就是这个住这方面其实很多人出去玩还是比较在意的、
0: 嗯、是的，
1: 我们这趟行程第一个主打的就是住宿方面非常高，还有这个非常奢侈非常高级的这个体验啊。
0: 哦，都用上奢侈这个词吧。
1: 奢侈啊，海景房我到现在都没住过。
0: 不至于吧，
1: 我真没住过海景房，
0: 去趟三亚就住上了。
1: 没去过三亚最主要的是、哦、第二个的话，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全部都是20人左右的小团儿，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出门最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团哈、啊、它是全程独立餐桌的，

0: 一家一桌，就是不拼桌也不混坐、
1: 哦、
0: 不用跟陌生旅客一起吃饭，
1: 那很好，
0: 对，干净卫生啊，所以说私密性也会保护的比较好。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我们这个团它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的，天天都能发团，只要你有时间你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团。哦，内蒙还忘提了一嘴，内蒙古它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
1: 哦、是是是，
0: 对，这个是可以私人定制，内蒙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然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咨询了解。目前就是这两条旅游线路，我们的内蒙团还有我们的云南团，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有时间，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一下啊，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好喽，
0: 好物有介绍完啊，刚才
1: 介绍了，
0: 还有最后一个
1: 豫章雅集。
0: 对，豫章雅集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豫章雅集刚刚有跟大家说，说我们现在呢是全网的全平台的最低价，之前呢一个人是168，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大一小的套票、
0: 嗯、
1: 那我们就是两个人298，
0: 对、嗯、
1: 将近40块钱的优惠。
0: 很多朋友有之前去过豫章雅集的吧，应该，
1: 对，
0: 我们之前刚买票的时候，刚卖票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去，
1: 嗯，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说还想要带自己的小朋友去一下，所以现在就有了一个这么优惠的，就暑期的优惠哈、
0: 嗯、
1: 我们是仅针对，因为暑期很多小朋友已经放假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带他们去。这个我们的优惠票价呢是到8月31号就截止了，所以大家要赶紧的囤起来，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来购买票了。
0: 对，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如果大家这个在周六周天你想找一个时间带小朋友一块去玩的话、
1: 嗯、
0: 但其实豫章雅集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有很多的亲子项目在里面。
1: 是的，
0: 而且它的主题是古风嘛，对不对？如果大家平常你看对古风比较感兴趣啊、
1: 嗯、
0: 我们的豫章雅集为你提供的第一项就是全程的这个古风的妆造，你可以在豫章雅集挑选一件你觉得非常合适你的这个古风的古着衣服哈，
1: 是的，
0: 穿上，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古风的妆容给你画上，小朋友大朋友都有，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豫章雅集的集市当中开始逛吃逛吃逛吃了，有很多的 NPC， 也有很多的适合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做的一些亲子项目，
1: 嗯，
0: 比如说手工的飞仪啊，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做，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这样的集章打卡的一些活动，你也可以来参加一下。第三个的话，我们的豫章雅集还为大家提供了一顿非常非常精美的自助餐。就是有吃有喝有玩啊，你在豫章雅集一整天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妥当当。
1: 你可以先去预约一下时间，现在是周四，如果你现在买票的话呢，差不多周五周六就是可以去玩了、
0: 嗯、
1: 但是周一就不能去了，因为店休。
0: 对，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然后呢找时间带着小朋友去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价格是268元。
1: 298。
0: 哦 ,298, 两人哈，一大一小。小朋友的年龄是3到14岁，都是可以试用的。
1: 是的，
0: 它的使用周期是到8月31号之前，就相当于还有将近2个月嘛。开学之前你都可以带小朋友去玩、
1: 嗯、
0: 去体验一下。然后呢，欢迎大家来多拍多囤，比如说你去过一次之后，你后面还想去，你就可以就是多拍2张，
1: 因为你可以带自己的小朋友，然后可以带侄子侄女啊，都可以。
0: 嗯，就是以这个价格，然后呢来这个优惠的价格去玩。
1: 越来越多人，因为带侄子侄女呢，那就还需要再要2个大人，然后又带上2个大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囤3张票。
0: 嗯，对嘛，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你想去玩一下的话，没有关系哈、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抢购我们豫章雅集这个门票。多拍多囤，如果这个多拍之后呢你没有时间去，或者
1: 就直接退就行了。
0: 哎，对，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来直接退票哈，回复数字6，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物链接了。
1: 嗯，
2: 目前应该没有了吧？
1: 没有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没有吃过什么网红的店呢？是踩雷的，还是觉得说哦还是蛮跟大家推荐的，都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嗯，网红店打卡有没有？大家曾经打卡过的一些网红店值得推荐的或者踩雷的，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1: 好喽。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听歌吗？
0: 刚才有个朋友他说的那个我好像去打卡过。
1: 哦，哪一个啊？没看到。
0: 他说王府井有一家披头士的烧鸟屋，现在不知道搬走了没有还是换了名字，我觉得他们家挺好吃的。
1: 那是迁徙的时间吗？因为还有朋友说迁徙的时间是和一帮朋友在江边喝点小酒，自己弄点烧烤吃。
0: 我自己弄
1: 啊。自己弄烧烤不是被别人赶走吗？
0: 对啊，我自己弄也弄不成了，最主要的是。
1: Hello, 晚上好啊，小龙。小龙又下班了。
0: 啊！突然冒了一句，我以为是谁的互动中。哈喽，晚上好，是什么？
1: 不是，不是，是大家给我们发。
0: 哎，他说那家居酒屋啊，
1: 嗯，
0: 他那个不是一家，他那个不是一家店，
1: 哎，
0: 他是一个摊儿，就是那个
1: 披头士啊，
0: 对，他
1: 是摊啊，
0: 他是个摊儿，对，
1: 哦，
0: 就是在王府井。闭馆，
1: 它竟然是个摊啊！
0: 在闭馆那边，每天晚上的时候有很多那个，
1: 我知道，就好多小推车。

0: 对，很多小推车都在那里、嗯。我有吃过他们家那个烧鸟，价格很划算。
1: 嗯，
0: 不能坐啊，
1: 因为是个摊是吗？
0: 对，不能坐，你只能就是买了之后就走。
1: 走啊？
0: 对，买了就走，应该是那一家，我记得没错。
1: 那还叫居酒屋不叫啊？那怎么叫居酒摊？
0: 那叫什么？
1: 居酒不是居，嗯，居酒车。
0: 它就是个摊，我跟你讲，你只能说它就是个摊啊、嗯，就是一个摊。然后呢，你在那吃应该是很难做到的。但是王府井那个附近吧，确实有蛮多那种比较好吃的小摊儿，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逛逛看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听歌时间喽。
0: 到听歌时间了哈，如果大家还想继续互动的话，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对，我们接下来听歌曲，徐佳莹拉拉的一首歌，今天开场也是放的她的歌吧？
1: 嗯，
0: 现在这个点也放她的歌啊？
1: 那又怎样？这不是那英的歌吗？那又怎样，
0: 这首歌已经开始播了
1: 哦。好的，
0: 那先听歌吧，徐佳莹拉拉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失落沙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A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礼物都有点些不一样，纸条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这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这你的手上，我的管老。

0: 来自陈世阳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冠老板》，晚间的18:44，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曾经打卡过哪些网红店？然后呢，哪些网红商品啊，哪些网红的产品啊，会让你觉得，哎，味道还不错啊，觉得值得打卡？或者是来说说看，哪些你觉得曾经打卡过的网红店，觉得要避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关于网红店的这些推荐跟避雷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1: 哦呼，此生不会再吃打平火，好几年吃过一次，好难吃。
0: 哎呀，
1: 啊，他说除了辣没有
0: 别的
1: 味
0: 道，
1: 江西菜可不这样哦。哎，我现在做了一个非常无语的事情呢，就是我每次出去吃，然后人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哇，江西太辣了，
0: 很能吃辣，对。
1: 啊，然后他就说这样觉得江西菜除了辣就没有别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就是咸，然后就是酱油。那有点被污名化的感觉，
0: 确实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因为网红打卡的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人家就会把这个重点，就是说谁说江西不辣，或者是说你们在那里哪里吃过，这里吃过，这里吃过，我告诉你，江西才是最辣的，所以就把那些菜故意都弄得很辣。
0: 对，
1: 其实不是啊。
0: 有一些商家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卖点，然后呢就会把各种的菜呀、与辣做捆绑，后面发现他其实也不是这个味道，他也不是这样做，
1: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0: 哎，你说辣这个，我之前真的有在刷到某一个那个网红，然后呢有推荐过某一家那个以辣比较出名的一家店啊，他那个体量也不大，
1: 嗯，
0: 在699里面有一家做那个冒烤鸭，
1: 这感觉好像是我外卖可以点到的店，哎，
0: 我不知道他们家那个就是那段时间特别火，就刚做那个冒菜，然后有这个冒烤鸭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第一家店，就开在699里面，有就吃过一次。
1: 你觉得如何？
0: 不是特别新鲜。
1: 哎呀，
0: 这菜好像不是特别新鲜。
1: 其实你想它的价格，然后再想想它的烤鸭，就能够知道。不过699之前里面开了一家，我有跟大家说过的那个打泡饭，梦时代啊，不是梦时代，那个红果滩那边也开了一家。
0: 这我跟你讲，
1: 但是我觉得699倒闭的那家更好吃，而且更便宜。
0: 你说的那家打泡饭最近在抖音上特别火，是什么
1: 真的吗？
0: 什么泰什么什么那个？
1: 我有点忘记了。
0: 你知道我接

0: 两天
1: 我不是不是那一家出问题的哈，
0: 我来找一下
1: 是另外一家哈，
0: 我来找一下，因为这两天我就想去吃一下那一家
1: 昆三泰，
0: 我来找一下啊，
1: 是叫昆三泰
0: 打泡饭，
1: 但我觉得699倒闭的那一家更好吃。
0: 他这家我看一下这家店在哪里哈、啊，梦时代，他现在还在开哦，叫做龙坡泥嘎泡饭，
1: 不是，他就叫昆三泰，你不要给我乱讲话。
0: 这是另外一家，
1: 因为有一家打泡饭是出了问题。嗯、
0: 这家好吃不？你去吃过不？
1: 我不知道，
0: 在梦时代那边龙坡泥嘎泡饭。
1: 因为我吃过很多家的打泡饭，它的猪肉是腥的，
0: 嗯，
1: 不好吃。
0: 就是味道上，
1: 只有昆三泰他们家的猪肉是好的。
0: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家不见了吗？
1: 我不是跟你说的红谷台有一家吗？人家在更新天地有一家啦，坚持现炒，人家说了评价是难得坚持现炒，九层塔香气骗不了人，就说明不励志的。
0: 他们家还有外卖耶，
1: 你点不着哦？您说你的那个吗？
0: 对，
1: 哦，那你点一点试试看吧。
0: 我搜一下看，
1: 嗯，
0: 然后看你好不好吃。
1: 有朋友就是我看到那个人家评论哈，在泰国待了一个多星期，吃了十几次打泡饭，对这道美食的热爱远不是言语能形容的。回南昌之后发现南昌也有几家能做这个打泡饭，于是随机选了这家店，可以说是基本复刻了泰国的风格
0: 啊。那是的，就是去泰国的话，大家去有吃过这个正宗的打泡饭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味道到底有多好吃了哈。
1: 嗯，
0: 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也有啊，
1: 印尼这什么什么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啊、对是是是。
0: 我那个时候有个朋友在马来西亚那边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新加坡那边，然后他就会跟我推荐说、嗯、你一定要去那边尝试一下肉骨茶
1: 哦。
0: 但是南昌也没有吧正宗的肉骨茶店。
1: 你是说肉骨茶有一家呀是吧？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吃过还算正宗的。
1: 那个师城名记肉骨茶
0: 正宗吗？
1: 因为我没有去吃过正宗的、
0: 啊、你是直接搜的
1: 不是，我吃过这一家，但是我没有吃过原本的肉骨茶是什么味道，所以我不知道正不正宗。
0: 我下次把我那
1: 朋友，可是蛮好吃的。
0: 对，我叫他一块去吃一下看
1: 这一家，但我不晓得现在哈，他没搬之前在洞一楼上我去吃过很多次。
0: 因为我觉得那个肉骨茶
1: 好吃，
0: 它有点像汤饭，你不觉得吗？
1: 好吃，
0: 对啊，
1: 好吃的。
0: 你可以拿，
1: 但是肉骨茶的肉有点老，倒是真的。
0: 你可以拿那个肉啊，然后蘸那个酱汁。
1: 因为这个人他本人就是那边过来的，他就是新加坡过来的。
0: 哦，那可以。
1: 这个老板。
0: 对哦，我突然想到，我上个月，然后跟我同事就是去吃中饭的时候，我们找到一家那个在八一广场那边、
1: 嗯、
0: 很好吃的一家那种潮汕的打边炉，跟他们那种煲仔、
1: 哦、
0: 那种砂锅粥很好吃。
1: 叫什么？
0: 忘了。
1: 忘了。有朋友说到今天的话题，南昌早餐店、嗯、某某肉坨汤那家店很火，我吃了哈，贼咸，拌粉也一般，老板态度也很差。明白怎么这么多人去而且推荐啊。
0: 嗯，
1: 哎，是哪一家呀？
0: 他有没有可能是刷的评论呢？
1: 你问问千玺是不是我们萍乡菜啊，辣的几舒服啊，你要干辣有干辣，要香辣有香辣，辣的有层次，辣的有感觉
0: 啊。你是说萍乡菜是吧、
1: 嗯、我是说就是你的菜可以辣，但是
0: 你
1: 不能只有。
0: 对
1: 对，因为萍乡菜我也吃过呀。
0: 对啊，
1: 它除了辣之外里面也有别的滋味啊。
0: 香辣鲜辣咸辣是南昌啊，是这个辣都萍乡这些菜的一个概括。
1: 因为现在的那个东西就是人家拍出来的东西，它的点就在于我跟你讲哈，你在哪里吃都没有南昌或者是没有江西那么辣。
0: 嗯，
1: 他就会把点放在哇真的好辣这件事情上面，
0: 就只有纯辣的感嘛、
1: 嗯、
0: 有朋友他说给我们推荐一家店吃泰餐，推荐去芒树下、
1: 哦、
0: 还有打抛饭跟普通快餐好像没什么区别，除了更好吃点。他是说那家芒树下这家店吗？
1: 的打泡饭没有什么区别吗？
0: 哎，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我的要求就是你的猪肉不能有
0: 太腥
1: 腥味儿，不能有膻味儿、
0: 嗯，
1: 那这真的就是。
0: 哎，我上次在万象城一楼吧，
1: 嗯，
0: 一楼有一家那个做泰式餐厅的，然后呢看上去还可以
1: 啊，
0: 然后呢我看蛮多人在那吃，
1: 因为泰式餐厅也算是。预制菜的重灾区。
0: 嗯，这个也算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王府井夜市有一家夫妻店的烧烤店还可以哦，那边夜市是有小桌子的，你可以坐着吃。告诉你了啦，人家有小桌子啦，可以坐着吃。
0: 他是说那个烧烤店吧？
1: 嗯，
0: 那个烧鸟店是吧？
1: 烧烤店，他说有个夫妻的烧烤店
0: 可以坐在那边吃。
1: 啊，
0: 我一般都很少再去王府井那边逛，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那边摊儿太多了、
1: 哎、
0: 你也不知道吃哪一家， 对不对？之前有吃过那家烧鸟了，味道还可以，还 OK。

0: 其他的没有怎么去吃过啊。
1: 好了，18:51了，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要大家可以稍微留一下言，但是我们要说一说其他的东西喽。
0: 嗯，对，是的，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网红店你曾经去打卡过，然后呢觉得味道还可以，或者觉得避雷的，你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接下来推荐这怎么了？
1: 给你起个板儿。
0: 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家店，
1: Action、
0: 它应该不算是网红店吧？
1: 你说豫章？
0: 对啊，豫章应该不算是网红店。
1: 云静有一段时间还蛮红的
0: 哦，
1: 它刚开的时候。
0: 传说渔啊，那个什么渔村，那个叫什么来着？传说渔村
1: 浔阳
0: 啊，对，浔阳宴，
1: 嗯，
0: 浔阳不是也开了很多家吗？
1: 对对对，他不是那个，还是他老板不是还跟那个谁特别熟吗？
0: 跟哪个谁啊？
1: 前任主持人呐？
0: 谁呀、啊？
1: 早高峰的969的，
0: 969前任早高峰主持人
1: 啊？你不知道？你要再说下去，大家可都知道了。
0: 谁呀、
1: 啊？你都不知道？男主持啊？
0: 几个字啊？
1: 两个字啊？
0: 跟王晶
1: 吗？最火的一个主持人之一啊，很火的一个主持人之一。
0: 南波？
1: 哇，你不知道？
0: 谁呀、啊？乔克啊？
1: 乔克不是晚高峰吗？
0: 早高峰除了王晶还有谁啊？没人了呀！
1: 你完蛋了，千玺。
0: 除了早
1: 航
0: 啊、哦，那是好早之前了。你要追到 My FM 的时候了，
1: 那不是969啊？你969开山鼻祖好吗？
0: My、
1: 你好过分
0: ！Mix 的时候，
1: 你才多大年纪啊？你就已经忘本了
0: 你？你应该觉得我这个年纪能知道这个，应该算是很厉害的
1: 吗？你忘本了吧你？
0: 你
1: 不是969？哎呀，各位听众，没有想到千玺是这样的人。
0: 不是，我是三代。
1: 哎呀，
0: 但是一代啊，我是三代，现在。我
1: 酒能放带你
0: 没有啊，那你不觉得我知道这个应该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吗？
1: 你快说吧，你从豫章说到了浔阳。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我们在这个暑期的时候，969平台有联合我们的豫章雅集为大家打造了亲子特价票。因为之前他们从5月1号开业之前啊，5月1号开业之后啊，
1: 全部都是168一个人，
0: 全部都是按照
1: 168，而且这还是打了折之后168哦，在我们这边。
0: 嗯，我们现在的价格，各位朋友们，就是一大一小的价格，能够帮大家省将近40块钱。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价格就是统一的零售的亲子套票，只要298啊，你可以买一张这样的亲子套票，然后呢去豫章雅集稍微的玩一下跟吃一下。这个地方它现在打造的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蛮适合亲子出游的，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集市啊、游玩啊、打卡呀、集章的地方，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感受一下。而且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豫章雅集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古风的妆造，就是你可以换上这个非常漂亮的古风妆造，然后呢画一个特别漂亮的妆容，
1: 是的，
0: 然后呢带着小朋友去拍照打卡呀，或者是去这个跟 NPC 互动啊，因为里面所有的 NPC 都是穿古装的啊，你不穿可能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啊。
1: 但是你也可以说，哦，我是穿越过去的。
0: 嗯，我们这个总共有36方的非遗空间，然后呢有20000平的这个室内游玩的区域，所以大家可以换上汉服，带着小朋友去跟 NPC 一块来拍照打卡，出亲子大片，带领小朋友一块去游玩一下，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点茶制香、踏印漆扇、猜谜投壶等等一些古色古香的游玩玩法。最主要的一点是你玩饿了之后啊，你就可以去吃了。
1: 嗯，
0: 我们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1: 自助餐
0: 提供了一顿非常非常精美的自助餐食。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像小朋友过节啊，还有节假日的时候，你带他，特别是为什么迪士尼那些的地方这么的就是火爆呢，就是因为它是沉浸式的，给小朋友创造了一种天地。
0: 对，
1: 然后你去豫章雅集其实也是，就是在小朋友的眼里，可能他甚至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哈，他就会觉得说，哦，我来了这个地方好像就来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空，因为我可以和里面和我穿戴一样的人在互动。
0: 我们的豫章雅集现在就是套票形式，也只有我们969平台有这个优惠的价格，现在价格是298元，大家就可以来解锁购票，回复关键词数字 6， 对，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这张票一直将持续到8月31号，对，你都可以来使用这张票，然后呢欢迎大家来多拍多囤，去了一次之后第二次还想去，你就可以以这个优惠的价格去我们的豫章雅集玩。当然如果说你拍多了之后呢，后面因为时间没有去成也没有关系，我们是支持直接线上退票的，298。然后呢这张亲子套票，大家如果想解锁跟购买的话，可以来回复数字6，然后呢直接进入我们的购票链接，你可以点击链接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哈。这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在这个暑假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亲子优惠价格298，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门票。第二个好物推荐时间，
1: 我们的好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3个，一个呢是我们 CPB 的隔离，还有一个是5选1，5选1就是每一款大牌的香水哈，5种

0: 元，官网售价可能要将近1000多哈。
1: 嗯、
0: 我们这现在这个价格是399，然后呢还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一个礼盒礼袋，不管说你是自用啊，还是说送给身边的家人呢、啊，你都可以来购买拍下来。嗯，这一款的价格现在是最低的价格。然后呢，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款啊，它是因为是07产品，然后呢是到2027年11月都可以来使用，而且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回复关键词福利，你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礼盒装，价格是399元就可以来购买到家。第二款，五款香水全部都是大品牌的香水，五选一，每一款都是一个价格，都是299元都可以来带走。这五款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以及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五款香水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是比较了解的这些香水啊。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些香水包括甜香型啊，还有这个清冷中性啊，还有这个檀木香型的，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可以挑选到自己心仪的味道。很多人其实出门之前现在喷香水的姿势也会比较多，
1: 哎，
0: 尤其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或者是
1: 尤其是有人还要偷喷自己对象的香水。
0: 在哪儿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哦，好像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吧。
0: 他有对象，我不知道。
1: 然后现在都已经
0: 好了，给大家说一下了，这五款香水，然后呢都是大牌香水，大家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元。
1: 嗯，
0: 五款香水你都可以来带回家，回复的关键词同样也是福利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款香水了。号外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你在这个下单之前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每一款还可以再优惠个5块钱。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价格上面已经帮大家拿到最低的价格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就还可以更低的价格来入手嘛，对不对哈？每一款都可以下单之前添加福利官再优惠个5块钱。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CPB 的隔离，对， CPB 隔离的原价是官网价格哈，它是500多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同样也是美妆大牌的破底价，价格只要199元，官网同样的37毫升 CPB 的隔离妆前乳你就可以来带回家。不管说夏天因为这个看球熬夜这个留下的这个黑眼圈呢、啊、还有这个皮肤上有一些瑕疵，你都可以通过这一款来进行遮瑕，能够让大家的皮肤状态变得更加的透亮跟清澈。同样回复关键词福利也可以来解锁一下，这三款商品的关键词都是同样的一个啊福利，你就可以来进入我们商城来解锁了解你喜欢的商品了。
1: 是的，
0: 接下来
1: 我们的旅游
0: 线
1: 路
0: 三条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哪三条你还知道吗？
1: 西双版纳，
0: 嗯，
1: 云南啊，这是一条，
0: 这是同一个，
1: 这是一条，内蒙古，
0: 还有一个
1: 新疆。
0: 你是不是看词儿了？
1: 什么啊？
0: 你看到了
1: 词是不是？
0: 是
1: 我眼神没有那么好，好吗？
0: 哎，哪个是新疆？你来猜一下，来，
1: 还猜得到、啊、
0: 哪个是新疆？
1: 是不是新疆？
0: 这个不是新疆，猜错了。
1: 西双版纳
0: 哪个是新疆？再猜一下。
1: 你是不是想诓我来赌啊？
0: 不是，你再猜一下嘛，我就只要让你猜一下，你猜得到吗？
1: 这是新疆。
0: 那也不是。
1: 怎么回事啊？
0: 三个里面选的都不是，我跟你讲。那就是给大家
1: 下班了，再见。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了。
1: 哦，
0: 我们这次是
1: 拿回去了。
0: 我放这儿还不行啊？但跟我没地方放了。
1: 你说吧，说吧。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我的妈呀，好欺负主持人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你在欺负我吧？
0: 我哪里欺负？三个选一个，
1: 你拿这个三个挤到我面前，哪个是、
0: 哎？你让我猜一下，我绝对能猜准。来来来，
1: 因为你对这些纸很熟悉，你当然
0: 乱说，我怎么就熟悉了？都是纸哎，
1: 它的厚度有不一样。
0: 哎，我还能摸厚度，我就知道了。
1: 猜哪个是？
0: 我
1: 觉得好明显，你都知道了。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因为有一个是比较新的。
0: 那你打乱顺序啊！
1: 从背面就可以看出来。
0: 那你刚才为什么看不到嘞？
1: 因为我对他接触不多啊，哪个是西双版纳？
0: 你怎么会接触
1: 哪个是西双版纳？
0: 哪个是西双版纳？
1: 嗯，
0: 云南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
1: 错了
0: 啊！
1: 那这想怎么知道哪个是西双版纳？
0: 这个是新疆，这个是西双版纳吗？这个是新疆，这个是西双版纳。
1: 对，
0: 你看看还是可以的嘛。
1: 那我都说了，你对这些纸有不一样的，
0: 你猜一下哪个是赫莲娜？哦，无聊，我们两个为什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下班，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旅游线路。
1: 嗯，
0: 第一条。新疆，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你想解锁一下我们这次新疆之行的话，先给大家说班期哈。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7月10号和17号是双卧10日游。
1: 嗯，
0: 它的价格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呢，7月17号跟十，哎呀，它是没有写价格呀，它没写，它真没写价，你自己看是不是没写价格？

0: 他之前有写价格，
1: 之前是有写耶，
0: 多少钱来着？以你聪慧的小脑袋，
1: 7000吧，好像是，7月17号是7000，
0: 7000多少？
1: 8日游是飞双飞是7000，
0: 哎，后面变成北京啊？
1: 对啊，一个小时一次嘛，换的来的。哎，你这个你智商你还看不懂这张单子了是不是啊？
0: 嗯，全程开始读了、
1: 嗯、
0: 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还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你打肚子干什么？你敲肚子干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打卡薰衣草花海，团期是7月11号、18号8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的10日游，只需8到10天哦、
1: 嗯。
0: 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报名啦，直接回复新疆。具体多少钱呢？
1: 你来问一下，
0: 等我们加的群，到时候再告诉你们。
1: 反正我记得上次说的价格好像就是7000多是双飞，
0: 嗯，
1: 然后呢5000多是
0: 双
1: 卧，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出行时间。不同的这个出行方式，你来选择。
0: 这样吧，有没有人现在加一下，然后加完了之后告诉我们？
1: 诺尔禅是吧？哈，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出行情况来选择了、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暑假打造了这一趟新疆之行，而且体验感都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很多之前有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南疆啊、北疆啊，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旅游的招募计划，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第二个是我们这次比较有特色的西双版纳之旅，这个就更适合是亲子游。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因为这一个团的话，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报名的，一家两口，
0: 哦，只有一个群，
1: 一家三口，一家四口，
0: 一
1: 家
0: 五
1: 口，你都可以来报名。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单位就发一个团，
0: 我找到了，
1: 嗯。
0: 7月17号，和7月10号的团双卧10日是5699，7月11号是8号双飞的团是7999。
1: 嗯，就是5000多跟7000多、嗯。对，大家如果坐火车去就是5000多，坐飞机去就是7000多。
0: 7999。
1: 对，大家根据自己的出行来选择我们的新疆之行，云南西双版纳的价格会稍微划算一点点。
0: 是的，
1: 我们这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嘛，然后呢，住宿方面怎么飞过来的？先给大家说一下啊，住宿方面我们这次是非常高端的。为大家挑选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分别是我们的融创酒店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米的这个家庭套房，而且都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而且呢，我们这个酒店当中配备了有这个景观的游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丰盛的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我们这个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在专业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
0: 啊、
1: 你是暗夜系的是吧？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有萤火虫邀请你进入他们的世界，一同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哼唱那熟悉的歌谣，一起重温那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那简单的快乐。
0: 萤火虫，你的歌谣是什么？
1: 这段绝对是豆包写的，我跟你讲。
0: 春天在哪里呀？
1: 萤火虫会唱歌那就怪了。
0: 萤火虫之歌，我不信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价格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哈，
0: 多少钱？
1: 我们是一家人为单位的，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
0: 嗯，
1: 然后呢，两人同行你就可以减100元。真正的纯玩，无任何购物店。然后呢，美食也是安排到位，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的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会赠送大家大型演绎，叫做《新傣秀》，可以来了解。
0: 哦、
1: 对，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或者是回复关键词“版纳”，你就可以来定制一下我们这一趟西双版纳的旅游线路。
0: 我跟你讲，萤火虫真的有好多歌。
1: 他这个旋律怎么这么熟？你稍微暂停一下。他有首歌不是，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不就是这首歌吗？
1: 什么？
0: 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
1: 谁唱的？
0: 你再听一下。
1: 你给我点提示，这个歌手他有哪些比较好一点、比较 OK 的特征吗？
0: 啊、这太明显了，如果提示出来的话。
1: 内地女歌手还是港台？
0: 港台。
1: 港台女歌手。
0: 嗯，年龄偏长。
1: 年龄偏长。
0: 嗯。
1: 他有谈恋爱吗？
0: 现在在以婚姻当中。
1: 他以前是不是刚谈恋爱结婚不久？现在？
0: 不，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1: 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再婚。
1: 再婚。
0: 嗯。
1: 女歌手。
0: 再婚都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港台。
0: Yeah。
1: 他有跟
0: 这都

0: 他认识我吗？
1: 这辈子都不会认识你
0: 啊。他几个字啊？
1: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嗯，
0: 港台女歌手。
1: 对，然后年龄偏长，再婚过。
0: 他很红吗？
1: 蛮红的，他最近还有一个综艺在播出。
0: 他最近有播一个综艺？
1: 嗯，他而且他还上过什么中国达人秀的评委。
0: 哦， Coco 啊。
1: 我
0: 三个，哦不对，
1: 我真的是醉了。
0: 三个字啊，
1: 你失了智吧。
0: 三个字。
1: 嗯，
0: 港台。
1: 嗯，
0: 多大今年？
1: 快五十了吧。
0: 快五十了。
1: 我不肯定，我不敢肯定啊。
0: 三个姓什么？
1: 我这跟你说，
0: 你说他姓，我不一定真的能猜出来他姓什么。
1: 你姓他姓什么你猜不出来？我头摘下来。
0: 他有这么红啊？
1: 嗯，
0: 他，你说出他姓什么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1: 对啊，
0: 可是他这个声线我真没有听出来是谁。
1: 因为他姓伊能啊。
0: 这是伊能静啊。
1: 对啊，
0: 伊能静啊。
1: 对啊，就我这说成这样了都。
0: 是，你这个范围太广了，我说实话。
1: 人家听众都猜出来是谁了，我真的是。然后我朋友说像孟庭苇，但是是伊能静。
0: 是伊能静啊。
1: 对。
0: 哦，伊能静确实，伊能静的，但他主攻方向也不是唱歌了。
1: 人是歌手出道好吗？
0: 主攻方向也不是唱歌，所以我没有听出来了啊。
1: 哎呀，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0: 还有一条啊，内蒙古啊。
1: 内蒙古早知道不跟你玩了。
0: 内蒙古还没有说完，各位朋友们。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我们这次是南昌直飞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一条7天之行，同样呢也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次是全新升级的内蒙古，包括了这个往返的机票，包括了酒店的住宿，也包括了所有的游玩项目景区门票。现在的一口价格是4680。
1: 是的，
0: 7月5号和7月7号还有7月9号是4680，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价格是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然后呢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减100元，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再会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美食方面，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性吃够哈。这趟行程同样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够放心报名。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全新升级的内蒙线路哈。4680是7月5、7、9号，7月13、16、20号是4880元。目前正在进行招募的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
1: 是的，
0: 给大家再这个总结一下哈。
1: 新疆就回复新疆，
0: 还有内蒙古
1: 就回复内蒙，
0: 还有我们的云南
1: 就回复西双版纳或者是云南。
0: 对，就是总共是4条旅游线路。如果你想给小朋友报名的话，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夏令营活动，回复研学，回复北京。然后呢，如果大家想去豫章雅集的话，你就回复一个数字6，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关键词。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东西跟产品了哈。
1: 好的，19:10，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今天是周四啊。
1: 哇，明天周五了，各位朋友，明天我要在台里待一天呢。
0: 你跟我抱怨没有用哎。
1: 哦，谁说我在抱怨了？
0: 你跟我，你这个语气就是抱怨的。
1: 明天我在台里待一天呢，这个语气呢？
0: 你这个应该回到我们昨天那个话题。
1: 什么话题？
0: 就是有可能有些话你不同的语境说的，他可能感觉意思跟真的不一样。
1: 哦，那我真是太开心了呢。
0: 我给你拍一下来发给大家，看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开心哈。
1: 好了，明天再见了，各位朋友。
0: 嗯，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丁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调制，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

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秀。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关的算计。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潮台，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0: 激越，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

0: 微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1: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6: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四百三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程又近，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0: Your music, your way.
9: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1: First heartbreak and it was terrible, and I pray that it won't happen again. But then again, I hope it does, because I wanna fall in love without the part where we give up. I wonder if there's still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
5: 就抿一口，一小口。
4: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2: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刚左右耳的声音不一样大。
1: 嘿、hey, ，
0: 还是说那首歌的声音不一样？不用那么大声，我右边声音已经够大了。
1: 我哪知道哪边小啊？
0: 但好像人声又还好，还是刚刚那个歌的问题啊？ Hey,
1: 这样好一点吗？
0: 好多了，好多了。
1: 哦、
0: oh, ，
1: 那我就放心
0: 了。被你喊通了已经。
1: 还得是我喊吧？还是说？
0: 哎，今天的阳光格外耀眼呐、啊。
1: 对，可灿烂了。我今天早上就是还一度被阳光晃到。
0: 你说在睡觉的时候吗？
1: 不是，就是在开车来的路上、
0: 哦。对，因为我有一个方向也是迎着那个直射的阳光，
1: 眼睛就赶快把那遮阳板打开。其实我是开飞机来的，
0: 明明是我，好不好？
1: 我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汽车里面那个东西叫什么？是叫遮阳板吗？
0: 对啊，这样也
1: 叫遮阳板。
0: 对啊，对啊，
1: 这属于
0: 飞机上叫遮光板。
1: 哦，我这儿是说是在碰瓷儿飞机蹭红是不是，
0: 而且飞机上是要跟小桌板一起搭配的。
1: 哦，因为我开、
0: 啊、
1: 因为我开飞机，所以也
0: 不
1: 太
0: 敢开
1: 小桌
0: 板。哦，不过现在有些车有小桌板哦，真的。
1: 哦，是哦，是哦，有一些车、
0: 啊、有些后排有小桌板，
1: 它会带大桌板的，还可以这样隐藏起来。哎，我觉得现在车好高级哦。
0: 对啊，现在车四舍五入是一个房子。
1: 你知道吗？他们就有一些人，因为小朋友要去找机上。

0: 用大四房形容一辆车呀？
1: 那要怎么样才能大四
0: 房？他就会用那种俯瞰的那个角度，就是把那就是那个假定的那个虚拟图，就把车顶拿掉嘛，
1: 啊、
0: 然后里面的那个大小、
1: 哦、那个格局
0: 就可以躺下，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可以躺四个人。
0: 可以，人家有的是五座六座
1: 八个嘞不是，我只是问一下看看是不是比我的飞机大。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我看他们那些家长带小朋友们一起，然后接小朋友放学，可是他们等一下又要去赶别的什么课程吧，
0: 嗯嗯，
1: 完了之后他们就带了一些家里面烧的菜就放保温桶里面，于是呢他们就在车里面，哎，三下五除二就变出了一个桌子，然后小朋友就在那边吃饭。
0: 有一些是他们后面自买的，然后就是给那个车子添加了一些额外的装备、
1: 哦、加上去的。
0: 现在有一些车原本就带了，
1: 好厉害耶。
0: 哇，你说到那种这给小朋友那种紧急时刻吃饭，比如说在学校很忙碌啊、
1: 嗯、
0: 或什么的、
1: 啊啊、
0: 我一直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阳台望出去不就一个学校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前一阵子我就老是发现，我中午回家比如说我要去阳台干嘛，我就一直瞄到我那个阳台直看那个马路旁边马路牙子上，哦，就永远呢会有两个孩子有几个家长，然后摆了一张露营桌。我开始想说可能是路边店面的老板吧，后来我才发现是家长、
1: 哦，
0: 他们在学校门口摆一张露营桌，就为孩子做好了午饭，让他们出来吃。
1: 哦，他们觉得这样可能更健康。
0: 对，吃完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他们可能觉得更节省时间吧。
1: 不是吧？
0: 孩子根本没有离开学校啊。
1: 对，因为学校本身应该也提供饭菜的、
0: 嗯、
1: 只是孩子说妈妈那个学校饭菜一点儿都不好吃。
0: 有可能只是家长自己要给他们带去的。
1: 对，有可能，因为我之前我认识我们小区
0: 小朋友还蛮爱跟自己的同伴们一起吃饭的吧。
1: 我觉得也是、
0: 啊、
1: 就是我们小区有一个阿姨，应该是就是小朋友的奶奶还是姥姥什么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也知道我是闲人，我们小区的闲人赛大姐。然后就有的时候中午就碰到她，十一点钟左右我就看她就是腿脚还不是特别灵便，她又往那边走，我说阿姨您去哪里呀，然后她就说哎呦给孙子孙女去送饭。
0: 对，
1: 然后他们孙子孙女是读同一所学校，然后就可能离我们家比较近那个学校、
0: 哦、
1: 当然离你们家也很近那个学校
0: 更近吧我猜。
1: 然后呢然后她就说去那儿送饭去，哎，然后我就想说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就问我妈妈，我妈妈才跟我说，她说后来那个是奶奶觉得说孙子孙女在学校吃感觉营养不够、
0: 哦、
1: 就是根本吃不到什么叶子蔬菜，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大块的肉，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然后奶奶就每天很辛苦，早上这个点就出去买菜，然后呢买完菜回来就马上烧，因为她要十一点钟就要开始从家里出发了、
0: 嗯、
1: 也就十一点前他要把菜烧好。
0: 对啊，
1: 因为他到那儿之后差不多就是十一点四十五左右，他再等一下孩子们放学，哇天哪真是好辛苦、哦、
0: 所以但是后来我就是跟其他的朋友们聊天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1: 我也是后来才发现，
0: 在很多学校门口都可以见到这样的露营桌，
1: 你说摆个桌子就是户外小食堂。
0: 对，
1: 哎，到时候我们可以参与高保，就是你到时候没饭吃的话你就说哎那个大姐啊我给你报一些金币，然后
0: 我这边先呸呸呸，我不可能没饭吃。
1: 比如说中午在家你要做的话很麻烦，食堂你也不想吃情况下，你就可以到那边去。
0: 我选择很多，我不至于要去搞一个露营桌。
1: 健康了健康了傻瓜爷。
0: 所以真的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比学校里的营养要均衡和健康、哦、
1: 但是我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学校食堂工作的、
0: 哦、
1: 然后呢他就一直说，他就自从开始调到那个食堂工，因为他是一个类似于像餐饮供应的这么一个公司、
0: 嗯、
1: 后来他们那个公司就入驻到某一个学校当中去，
0: 就是帮学校配餐嘛。
1: 后来他大声呼喊、
0: 嗯、
1: 他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比学校食堂更干净的地方了。
0: 其实是真的
1: 超干净。然后他说你知道那个设施设备有多齐备吗？他说每一天我们就要、
0: 嗯、
1: 那个还有流餐嘛，就要流餐要过审过检什么之类，然后还有那种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什么紫外线还是红外线那个什么灯光、
0: 嗯、各种检查。
1: 对，非常检查。然后他就说他现在都不愿意做饭，每一天都打菜，就从食堂里打菜回家然后给他的孩子吃。
0: 嗯，
1: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健康。
0: 好吧，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呢，有的时候真的蛮令人意外，就是你突然会发现一件不是在你的生活范畴当中的事情原来是
1: 这样
0: 发生和运作的。
1: 对，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早上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算周末吧，
0: 对于别人来说不算。
1: Oh,
0: 我们可能是勉强算一算吧。
1: 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早上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塞娜。
0: 大家好，我是王晶。
1: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嗯、没错。
1: 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因为我们节目每天都会有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聊天，发送文字过来就行，然后有必要的话可以适度的配一些照片，如果没必要的话不要过度的配照片。
1: 我们这边警告一下，不要所有人都配照片啊，主播也不想看。
0: 我们这边
1: 节目里面
0: 许愿的范畴会不会离谱、
1: 嗯、啊？
0: 他说早啊，我来旺旺电台许下下半年的第一个愿望、
1: 啊、
0: 希望今天明天后天加班顺利，谢谢。
1: 加班 好，那祝你加班顺利。
0: 请问不顺利的加班。

0: 班会怎样啊？
1: 不顺利加班就紧加班，就一直加到那个8月份。
0: 说到后天是结束不了的。
1: 对，但是这位听众他不会，他就是非常顺利的加班。
0: 后天0点准时结束。
1: 准时结束，甚至会提前，因为他根本他在我们这边许愿，你也知道非常灵光。
0: 好好好好好，什么都可以许愿，反正。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哎，有没有人呢 ？Hello。
0: 应该快放假了，估计现在这个点没什么人，要不我们放歌吧。
1: 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边读口播然后边问一下大家，如果是说大家有人在跟我们在听我们节目的话，
0: 对对对，
1: 就扣一个啊，
0: 因为现在已经到7月3号了，因为我们这边就感觉我们听众的一些主力群体，比如老师啊，比如一些小朋友啊，一些学生们
1: 啊，家长啊，
0: 他们可能已经放假在家，他们不会这么早起床。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明天开始也会，哦，明天周末好，
0: 那我们休假
1: 哦，我们就休2天，我们跟你们不一样。然后那个你如果有在听你就扣一过来好吧，我读个口播。如果到时候那个一没有超过10个的话，我们就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哈。何洁那年夏天不是很好听吗？
0: 不可以一个人扣10个一啊，你在别投机取巧。
1: 怎么回事？就是有一款铁锤三效，这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
0: 是的，
1: 这款产品因为它本身会帮助你去缓解一些比如说你汽车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问题。
0: 对，比如说
1: 因为它除积碳的嘛，
0: 加速变慢呢、啊、你觉得车怎么不像以前那么顺滑的感觉啊，
1: 是是，
0: 反正就是怪怪的。
1: 对，然后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可能就比如说油耗也高了，加速也无力了，虽然说今天凌晨啊，今天24点钟开始油价又降一波，但是你说谁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0: 是不是降蛮多啊？
1: 降蛮多，我看那好像马上燃油附加税也会有下调，
0: 就明天吧，好像，
1: 就明天是不是？
0: 利好，快去搭飞机啊！
1: 利好我妈呀，赶快！所以赶快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目前给大家有做这个优惠套餐的活动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块钱，也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恢复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购买链接里面啊，你就可以看到累计供领数、相应推荐套组啊，怎么使用啊，具体哪些情况可以去使用啊等等都会有啊。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0: 好了，可以停止扣一了，各位，谢谢你们。
1: 扣这么多，让你们扣10个，就10个人来就行了。然后现在就开始生气。
0: 好的，好的。很多人说，他说我高中还没有放假哟。还有人说我放假了，我还在网络收听哦。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宝宝。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了，收到了，收到了。
0: 我们今天
1: 收到了，
0: 是不是还没有说话题啊？
1: 紧发，紧发。再发放歌喽，
0: 真的很容易生气，怎么办呢？
1: 很多人说老师没有放假
0: 他们说今天去监考，明天家长会，也是没得停啊。我们
1: 考试啊，到底要考到什么时候？我就觉得是
0: 可能不同的年纪，考试时间也不一样吧。
1: 我真是绝了，我觉得我们从6月份就开始祝福大家一直考试顺利，一直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考，
0: 跨度非常的大。
1: 对，因为可能不同的阶段吧。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0: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一些有可能会升值的收藏品？
1: 你说生宝宝哦？
0: 不是啦，升值。
1: 哦，那个升值是吧？
0: 对，就是你觉得它的价格有可能会上涨的那种。
1: 哦、okay ，
0: 你有吗？你好像没有。
1: 我好多。等一下，我看看啊。
0: 浑身上下是不是？
1: 我东西。
0: 我觉得你有可能，你觉得会升值的可能就是金饰。
1: 我没什么金饰，因为你也知道我。
0: 不是有一些吗？
1: 不多，五行多金，然后我也不敢乱买。所以就是。
0: 但是严格来讲，金饰不算收藏品。
1: 因为也有一些它可能就是，
0: 或者说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有在收集一些会升值的东西？
1: 有很多人就会拿一些小破烂出来说这个就升值啦，这个本来卖52块钱，然后现在卖
0: 78。你不要乱讲小破烂，真的有些就是这样的东西，
1: 就是小破烂。
0: 因为昨天晚上就跟朋友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邮票
1: 啊，邮票还在升值吗？
0: 邮票有一些票是一直在升值的，而且它一直保持在一个、
1: 哦、
0: 一个比较稳定的价值。
1: 哎，我姐正好回西屋骑了，赶快让到仓库看一下我的那个集邮册。
0: 我跟你讲，赶紧看一下，因为我昨天在聊天的时候，我们那个朋友呢，他其实有集非常多的邮册，而且里面是有一些值钱的邮票的。
1: 哦，值钱邮票是指它本来面额就大，还是说现在
0: 能有多大面额的邮票？我想请问，
1: 我见过最低的是1分，你嘞？最低的那个面额的，
0: 我见过1分钱的邮票吗？
1: 嗯，我见过1分的。
0: 你为什么会见过1分的邮票啊？
1: 我比你年纪大呢，你说这话，我们那个年代呀。
0: 然后呢，他们家因为那个可能地势比较低，曾经被那个家里因为下雨进过一次水。
1: 哦。
0: 然后他完全没有记得他的邮册放在哪儿，然后直到事隔1年之后，才从那个一个抽屉里翻出来，那本邮册被水浸透。
1: 哦，然后呢？邮票其实不怕短时间浸透的。
0: 1年了呀。
1: 一直泡的、啊、
0: 不是一直泡，就是它已经进过水了，就是那个水一直在邮票里面渗透。

0: 然后他没有勇气打开那本邮册。
1: 哦，就一直没打开。
0: 嗯，昨天晚上回去打开了。
1: 就应该还好吧，因为什么？
0: 发霉。
1: 哦，因为我对对对，南昌会发霉，是是是。
0: 对啊。
1: 我们内蒙就还好一点。
0: 可能损失还蛮大的。
1: 应该是的，如果发霉确实是，因为发霉就相当于其实它那个票就是票值票面本身可能会
0: 已经没有
1: 产生一些伤害了嘛。
0: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也会晕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被泡过水了。
1: 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哪些，就是你手跟前或你自己拥有的东西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好像它价格有比你买的时候变高一些，
0: 就是它会有上涨的机会。
1: 对，可以来说一说看。有朋友他说，好多朋友说，好吧，生怕你们不播了，我马上停在路边给你们发信息，好好播播播，就逗你们的。下次你们再这样听，不会狼来了的故事吗？你们就
0: 他们说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狼来了。
1: 好了，今天去监考，明天家长会。很多人都是这个行程哎，
0: 哦、
1: 怎么回事？
0: 对啊，他们说在听啊，每天都守在这里哦。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在了，老师没有放假，三到五年级今天还有半天，明天又家长会啊。学校食堂真是挺营养均衡、干净卫生，每天留样啊。反正我们学校饭菜算好吃的了。对，
0: 嗯、
1: 好好，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
0: 没错，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自己身边有哪些东西就是有升值？
0: 对，就是你有收集一些你觉得可能会升值的东西吗？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哦，粮票，这不是粮票吧？这是钱呢，不是我跟你说。啊哦哦，底下这是粮票。
0: 粮票昨天我们有提及，好像现在
1: 有
0: 一些粮票要固定年份的或什么票会比较值钱。
1: 哦，这样子，哎，我其实我有见过粮票，但是我们内蒙古的好像跟你们的长得不一样。
0: 应该不同，
1: 嗯，
0: 应该不一样。
1: 哦，这个是全国通用粮票。
0: 通用的可能就一样哦。
1: 哦，哎，那这是哪个景色啊？其实我就想问一问看。
0: 我不知道哎。
1: 就因为江西省的粮票，它上面有一些印着不同的图案嘛，哎，还挺有趣的。
0: 粮票我不知道我们家现在还有没有了。
1: 然后他拿出了有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的人民币，然后这个人民币也是目前在升值当中嘛，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但是现在看到人民币的这个概率真的好低哦，不太能看得见。
0: 而且有一些硬币好像要在某个固定的年份发行的，好像也会有一些是在那个收藏市场当中比较有价值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他会随着年份升值越来越大了。岩石
0: 越来越大了，
1: 这很像岩石吧？这是一种什么植物？是不是？
0: 你说矿石吗？
1: 不是不是，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植物？其实它长得就是真的很贴近矿石。这个叫什么植物呀，宝贝儿？你可以讲一下吗？
0: 植物会变得更值钱，是不是？
1: 因为它越来越大，所以它越来越值钱。
0: 哦、oh, ，
1: 就是越长越大。
0: OK，
1: 大的就值钱一些呗，可能是这样吗？我不是很懂。还有朋友说，我有店铺，现在死翘翘啦，颗粒无收。感觉要发癫了，因为颗粒无收，所以发癫了。
0: 店铺是不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大家就觉得说投资一个店铺可能会比较有前景？
1: 当年是怎么说的？一铺养三代啊，哈，还不买啊，抓紧时间买店铺啊！然后后来就发现
0: 我们家楼下有个店铺，最近一直在卖，因为我经常在网上刷到那家我家楼下的店铺，
1: 拿下啊，把它
0: 80多平，
1: 80多平多少钱？我给你倒一下。
0: 就它现在好像是一个那个压低压低还是什么的，
1: 我们别放那个广告了。你说多少钱？我给你倒一下。
0: 我不知道多少钱啊？
1: 你问呢？
0: 它有80多平，它好像是说总价150万还是多少？
1: 这么便宜啊，
0: 算便宜是不是？
1: 那我给你钱，你从口袋里开始掏钱出来，感觉不贵耶。
0: 但是划得来吧？我没有要买了，我只是想说，
1: 王姐真的好有钱。
0: 我只是想说，那种店面，如果你投资那个那样店面，把它租给压低压低，压低压低可以保证我收益多久啊？
1: 压低压低，想说我自身难保哎，我保你收益多久？小妹，你坐到苗上等哦。有朋友他说，每个人好好收藏自己啊，越老越值钱，毕竟看病也很贵。我有很多，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废物留言啊？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我想问一下，下周开始广告会少一点吗？因为听众会少一点，没有。
0: 嗯，
1: 他不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广告并不会因，
0: 对对对，
1: 他们没有判断，不是，我不是说我们记住爸爸很会判断，判断的非常优秀，只有选择我们节目才是最好的判断。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跟我们互动的人变少，
0: 对对对，
1: 其实并不能够意味着说我们整体收听率可能下降的特别严重。
0: 而且其实跟我们互动的也变不了太少，
1: 就太少没有，只是说有一些我们感觉到的下降，你懂这个意思吗？或者说某一个时间段，所以
0: 或者说因为你们都是在那边沉浸式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就不来跟我们聊话题，
1: 嗯、对， 对对对，
0: 我们就觉得说人很少。
1: 是是是，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命，遇到什么听众播什么节目哦。
0: 还有听众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收集一些有可能会升值的东西呢？
1: 嗯，
0: 他说老茶、老酒、茅台、银元、翡翠，这两年是跌了蛮多，以后还是会升值的。还有不断定投的股票指数，
1: 可以送给我翡翠吗？
0: 翡翠，
1: 我只是问一下。
0: 你不想要他的茅台哦？
1: 我又不加酒个。
0: 可是茅台是收藏品啊。
1: 翡翠哪里不是还能戴？极美哦，戴到我手上。说哎呀好。

0: 热，然后就拼命扇
1: 那个手。你到了就是喜欢翡翠的年纪吗？或者审美？
0: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的。
1: 你懂，你看得懂吗？
0: 我打，我还不懂。你这样，你先给我。
1: 这语气是不太懂。
0: 我真不懂。然后家里面其实是有那种镯子，嗯，但我也看不太懂。但我就觉得说，
1: 哎，
0: 是不是那个透透亮的就好看？
1: 是祖传的吗？就是奶奶跟你说？
0: 哦，是祖传的，因为你现在看那鉴宝节目，每个人那个鉴宝说，我欢迎鉴宝人，然后每个人都说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然后就说这不是周代的，这是上周的。
1: 对，有一些这种首饰，比如说玉器啊或什么的，好像也是大家就觉得有升值的机会，是不是？
0: 我们家好像还有银元呢，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家就有一个那种像这么大的一个文件夹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其实可以容纳比较厚的东西。嗯，那里面就是爷爷奶奶存的宝贝。我奶奶跟我说，
1: 它是摆放的很好的那种吗？
0: 因为它就是一个文，就是它是一种那种皮包似的那种的。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就是那种
1: 就很像收藏，本身就是收藏的夹子那种。
0: 对，爷爷奶奶那个时候才会有，大概这么大，是一个包。嗯，然后它是上面带个拉链。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完了之后，它在斜斜上方还有一个这种勾勾手的那种袋子。那
1: 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了。
0: 我也是超爱它。然后你打开之后，就那个拉链打开，你一展开，它里面有很多的分层，嗯，就是小格子啊，分层，还有一些透明的那个就是塑料的。那个小片夹吧，完了之后在里面不同的位置，爷爷奶奶就会放一些不同的他们觉得可能很珍贵的东西。嗯，你像就有银元，然后我记得我奶奶还跟我讲说，那个银元是就是爷爷的爸爸给他们哥几个分家的时候，每人分了几块银元。嗯，我想说哇哦，到时候我分家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得到吧。
1: 我小时候见过一些银元，但是没有像你摆放的那么好，就是在一个抽屉里，那个抽屉就是一些银元。
0: 哇，那么多啊？
1: 蛮多，可能有二三十个。
0: 现在有多少钱一个啊？
1: 我不晓得呀。然后我就会拿起来，就是那个大人就说：“
0: 哎，我买五十个。”
1: 他们就说：“这样先拿起来吹它，然后放在耳边。”
0: 根本没声，我早吹过了。
1: 没声的是假的。
0: 不是，我告诉你要怎么吹，你不能好扎实的拿那个手指头捏住它，不能指头剁，要用就是用指尖，就是那种掐人好痛那种方式掐。
1: 然后呢？你有听到声音吗？
0: 听到了，超大声。他那个声音是叫啦啦啦啦啦，滴滴答滴答。我没有听过声音，我们家那全是假的。
1: 但那个时候也觉得是真假难辨了。
0: 嗯，说的也是。嗯，还有朋友他说，哎，下次能不能出一期？你觉得哪里的食堂最好吃啊？
1: 其实哪里的食堂最好吃，就会听得很馋呢。因为有些食堂你看得到吃不到啊，
0: 而且
1: 不是每个食堂都允许大家去吃的。
0: 对啊，而且是收听率本来就不高。你讲这期一共三个人过来互动，可怎么办？
1: 而且我们肯定有很多听众是在同一个单位上班。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这是什么纪念币吗？
1: 纪念币。
0: 这纪念币哦。哦，哇，我看这几百块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十个一千，我是说，他说这个会升值，这是属于纪念币，是不是？哦，这是所谓的那个什么龙钞吗？
1: 是龙年纪念币，是不是？
0: 我也不知道哎，这我看不
1: 懂。就是龙年的纪念币啊，
0: 因为我听说那个纪念币，他们都会在那个就是发行之前，
1: 很多人每一年都会去买纪念币，
0: 就在那儿排队等啊。
1: 嗯，有一些会向银行预约。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就是大家手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升值的？
1: 对，就你觉得说我收集的这些东西可能以后会有升值的空间。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嗯，暑期路线这个去往呼伦贝尔草原的来了哈，就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是大家在七月份有出行安排的计划，然后准备想要去到我们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次的行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然后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为大家安排升级一个晚上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因为呼伦贝尔草原是我们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啊，它其实距离哈尔滨就还挺近的。
1: 对，
0: 完之后如果是大家能住上蒙古包的话，你们回来可以跟我说一下感受，因为我本人没住过。它推开门就是非常漂亮的青青草原，然后不管你是傍晚躺着看看落日晚霞，还是早上起来看看日出，其实那氛围感都会非常的强。嗯，而且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哈，烤全羊啊，铁锅炖呢，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有就是七月份的这个班次它有一些优惠的席位啊。
1: 对对对，
0: 现在不多了，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的话给大家安排的班期有7月5号、7号、9号。七月五号是哪天啊？后天。
1: 七月五号是后天，本周日。
0: 对，如果你有时间，赶快赶快。然后这次的班次的话是4680块钱每个人，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仅需48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啊，里面的什么这个酒店啦、吃饭啦、景点景区全部都包含，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嗯，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线路都可以选择。
1: 对，
0: 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然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0: 可以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情况，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我们去到这个云南旅行的线路，云南旅行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
1: 嗯，
0: 咱们粉丝的专属价格3880块钱每人起，两人一起报名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品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就是不用早起赶队伍，你可以睡个懒觉嘛，
1: 就
0: 比较舒服一点。
1: 不会有导游在那边催，哎，大家起床起床集合啦，
0: 都6点了，怎么还不出发之类的，就不会
1: 烦。
0: 9点钟才出发啊，所以不着急。而且给大家安排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在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你推开窗户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就是路面的这种出行，比如说像那个景点景区之间的往返呢，这个或者是酒店之间的往返，这个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那座位非常的宽敞。
1: 嗯，
0: 以整个的行程当中有很多项目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比如说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等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全部都有。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发了。电话是19979950752，这是电话号码，有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收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有升值的空间的。
0: 对，就是
1: 或者它已经升值了。
0: 对，哪些东西你就听说 哎好像是有这升值。
1: 我刚才看到这个照片，这个好像蛮厉害的。
0: 这有多厉害？
1: 这个好像是迎接那个新世纪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那个纪念钞票。
0: 所以你刚才有查一下是不是？
1: 我知道这个，我刚刚没看到这张照片，它是不是塑料的？如果它是塑料的话好像更值钱一些。
0: 还有塑料的？
1: 它好像是第一张塑料的钞票。
0: 哦，这样子啊。
1: 然后我就刚刚有去看一下它现在多少钱，有看到那种有纪念册的，但币是跟那个一样的，一张要卖到1400块，翻了10倍啊。
0: 那就是10亿千呢。
1: 哎呀，我不要搞出一些在节目里好像显得很笨的样子的。
0: 不是，就感觉很多，因为刚本来是10亿100嘛。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我身边好像为数不多升值的就只剩黄金了吧。4年前买了一个金吊坠，一直戴到现在，虽然最近跌了，但是还是比买的时候要涨了很多。嗯，确实是。
1: 我那根金项链应该也是，因为我买的时候已经很久了，有10几年了。
0: 哦。
1: 嗯。但我最近在想要不要把它改成手链。
0: 哎，我跟你说，我没有自己买过金的。哦，我只买过一个戒指，然后还丢了，就在那个，哎，你们就有在八一广场那个
1: 好了
0: 那个天桥上面有捡那个金戒指的话，记得给我。我除了那个之外，
1: 捡那个金戒指的小朋友都上大学了，
0: 真的好久了。然后我自己从来没有买过金项链，你是自己买的吗？那金项链？
1: 我其实有一点忘记是谁付的钱了。
0: 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有一年我跟我爸妈一起，
0: 哦，
1: 我带我爸妈去香港，然后
0: 我们
1: 就去逛逛
0: 逛，还是爸妈付的，是不是？
1: 然后对，然后那一年好像有一个什么说法，就是说爸爸妈妈要给孩子买一根，
0: 哦，
1: 买金子。
0: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好像还小，然后我爸妈说你还小了，你不用。
1: 然后呢，我就挑挑挑，我就挑了一根项链，但我隐约有点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去买的单，最后
0: 那就不算呢。再跟他们要。
1: 但是妈妈的心意就是她送我的，我是想说。
0: 可以。然后那个不是有一段时间说什么？要送孩子转运珠还什么之类的，
1: 转运珠这么细致我没听过。
0: 好，我记得你刚刚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
1: 我只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还有某一年是说那个什么奶奶要给孙子买银项链还是什么东西，
0: 哦，
1: 然后我当时又获得了一根银项链。
0: OK。 那个刚才那个朋友说那个叫做南非龟甲龙，哦，它是一种植物，
1: 嗯，
0: 各种甲块，它的球体跟甲块会随着年份增长然后越来越大。他小的时候怎么长这样啊？
1: 不是，我想知道就是他越来越大是会越来越值钱，是不是？
0: 对啊。然后他说这是属于1年、4年、10年以上的形态，长得很慢很慢，他就发来了不同的照片，
1: 哦，
0: 他说越大越值钱呢。
1: 好的好的，
0: 好厉害哦。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们家也有银元，就是那种圆大头。对对对，
1: 哦，
0: 叫圆大头。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手表，你的手表会升值吗？
1: 哦，手表会升值。很多表会升值，但是当然表本身要有一定的价值。
0: 对，它本身就是贵的嘛。
1: 对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曾经收藏过火花，可惜搬家的时候遗失了。我，哦，小的时候好像也有流行过。
1: 但是火花是不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啊？最后。
0: 哦，对，是的。
1: 小的时候我也觉得收集火花的人很酷哦。
0: 是是是。
1: 但因为我没有办法获得那么多的火花。
0: 但是也许有一些人可能他就觉得说，
1: 你说在某些群体当中，
0: 就
1: 是，
0: 对，
1: 是是，
0: 可能还是有一些是比较值钱的，会升值吧。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 你觉得你手边有哪些东西，或你自己有哪些东西，其实它升值了。我们今天开放式的态度去讨论这件事情啊。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你买的鞋子升值了，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或者你买那什么狗、
1: 嗯、
0: 什么什么不是狗啊，我是说那个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什么喇布布啦，或者什么小玩偶啦。
1: 哦、喇布布好像最近这几年是有会有升值的。
0: 去年
1: 还是小玩具。
0: 去年好像是升值的比较广泛，然后今年好像有回落，
1: 嗯、
0: 因为据说他们增加了量产还是怎么样。
1: 我跟你说，我有好多会升值的东西。
0: 你等一下说，我先读个广告。质子同游豫章雅集暑期亲子套票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来参与一下。怎么样，孩子们放假在家里是不是挺闹腾，出去玩的时候又很热，不知道到去哪里玩，那么我这边推荐一下豫章雅集的20000平米室内古风体验空间，可以带孩子一起前往、
1: 嗯、
0: 然后感受一下这种就是古风沉浸式的体验。因为豫章雅集它属于云静豫章宴衍生出来的一个品牌，它是一个20000平米的室内的古风体验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它5月1号开业，开业之后一直是168块钱一张票，而且大人小孩同票，它是不分年龄的。
1: 对。
0: 除非咱家孩子是1米以下那种小婴儿，然后它就是免票的嘛、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只要稍微3岁以上1米以上的话，孩子他就是要同票的，都是168块钱。之前我们有推出168块钱一张的票，然后后来大家买去玩就觉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并不是全网独家，
1: 就是它其他平台也可以买得到一样价格的。
0: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建议之后，我们就马上反馈给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马上就去谈了全网独家。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正儿八经全网独家，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购买才可以买到的一大一小亲子套票，只要298，便宜了近40块钱，只有我们的平台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如果你是二胎家庭，直接囤两套，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1: 嗯，
0: 这个价格里面啊，一大一小298，小是指的3到14岁的儿童，当然这个3岁或者1米以下是免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价格里面除了说这个亲子可以同网之外，还可以包含什么、啊、跟大家说一说，古风妆造，哎，服装啊造型都算上，全天游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 NPC 的互动，36房体验等等，还有那个就是他们集市的银两，大家可以去换取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进行游戏啊等等，
1: 对对对，
0: 都是 OK 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1: 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古风体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带着孩子、
0: 哎、可以参与，
1: 或者带着自己家里人一起去玩。
0: 有朋友他说好喜欢你们昨天的什么玩意儿，可以今天再说吗？
1: 说什么
0: 什么玩意儿，
1: 你说对，你说什么玩，你被别人说这句话你会觉得
0: 不礼貌啦。
1: 对，
0: 宝宝，
1: 我个人觉得不太礼貌。
0: 我们只是说着玩的昨天。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老爸有收藏邮票纪念币连号人民币，哎，不晓得以后有没有用。
1: 对，那个收集那个在币市、嗯、好像他们就觉得说是需要连号的，
0: 连号是有用的，是不是？
1: 然后有一些人在卖掉自己的那个收藏的一些价值的币的时候，他们上面要注明说那个号码不带4，你说迷信不？
0: 您、哦、说，比如说01、02、03，然后就05、06、07、08。
1: 不，就整个号，比如说这张那个人民币，或者说这张什么币的那个号码是01、37什么，
0: 但
1: 里面
0: 没
1: 有
0: 四、哦，
1: 会就更值钱一些。
0: 哎呀，
1: 离谱不？
0: 哎呀，跟你们这样的人说不到一起去。哎呀，原来是这样的。
1: 对，所以今天聊一聊，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
0: 对，
1: 是有升值空间的呢？
0: 对，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我们现在进一下宣传，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
4: 胜利护航！
3: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辛辣刺激、重油重盐的食物呢，夏季要少吃。 火锅、烧烤、麻辣烫容易引起上火、炎症和内分泌的紊乱。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女性容易长痘、生理期紊乱，男士呢容易上火湿热，影响身体健康，清淡饮食更加适合大家。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先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

0: 你自己有哪些东西，其实收集出来是升值了的。
1: 对，就是你拥有哪些你觉得是有升值空间的东西的，可以来给我们讲讲看。
0: 有朋友说，哎，现在袁大头很值钱吗？我们家有两块，哎，我也不知道值不值钱，只是大家说起了这件事情。
1: 两块有什么好气派的？
0: 我们家也有，但是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家有几块在哪里了。
1: 我们都不是那种在收藏市场当中很有研究的人，但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他们会知道。
0: 你像有一些听众他们就拿出了很厉害的藏品，
1: 对，
0: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当然你手边那些可能你比如说金饰啊、玉器啊、玉饰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收集的那种小玩意儿。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那个豫章雅集输入数字6哈，
1: 嗯，
0: 想要购买的是输入数字6，别输错了啊。
1: 是的，
0: 那个我看输入云静，云静是没有信息的啊，直接输入6，
1: 没错，
0: 输入数字6，
1: 数字6就行了，比较简单一些。
0: 对，阿拉伯数字6，
1: 好
0: 不好？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旅行，这个是属于给孩子准备的这种独立成营的夏令营。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让孩子去逛一逛看一看的话，而且独立的去感受一下一个人出行，
1: 嗯，
0: 跟着自己同龄人一起去往北京的感
1: 受，培养一下自己独自一个人出游的这种状态啊，
0: 对对对，
1: 学习状态和玩的状态。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去到首都北京，
0: 去到的是首都北京。然后这次夏令营面向的是8到16岁的孩子啊，他孩子可以单独的这个独立餐饮的，他是7天的时间，京城研学的项目。首先的话，带大家当然是玩转首都北京，感受一下颐和园、故宫，触摸一下历史。另外的话，也会去到这个长城，去到清北名校。另外还会有一些传统的，比如说非遗手工体验、传统的榫卯技艺的体验。另外，当然如果你升级整个的这个夏令营感受的话，也可以去到的是环球影城、欢乐谷等等啊。
1: 对对对，
0: 全程配备专业的导师、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也会有，所以它是封闭式的这种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活动的时间分别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利就是有这个超值的优惠。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还有一个行程是去往新疆独库伊犁的这个行程，双飞8日游、双卧10日游的行程。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的行程，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的行程。8到10天的体验啊，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
1: 嗯，
0: 它是这样的，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1天的时间都可以体验一年四季的风光，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赛里木湖的帆船、环湖旅拍等等，全部都有。全程安排的是携程3钻酒店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
1: 嗯，
0: 这个是去到的是新疆的话，它不是这个夏令营啊。新疆的话，它是、这
1: 个、一个旅行线路，
0: 就是旅行线路
1: 玩的。
0: 对，不管
1: 小朋友是不能一个
0: 人
1: 去的、
0: 一个人去不，小朋友一个人去不可以，
1: 对对对，
0: 但是亲子肯定是 OK 的。然后这个北京的夏令营的话，是小朋友独立成团的啊，8到16岁青少年、所以不管是大家想去哪儿，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收藏哪些好像就是升值的东西？
1: 对，就你拥有的这些东西里，你有没有其实你自己觉得说这些东西可能未来会有升值的价值？
0: 有朋友他说我买的盲盒里面40%可能升值吧，60%是赔钱货啦。
1: 40%升值已经蛮高了哦。
0: 40%
1: 的升值，但它是升值空间也有限。
0: 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填平那个赔钱货的那个赔的部分？如果有填平的话，就稍微也好一点。哎，你40%升值最高的是哪一个？可以来讲一讲吗？就是比如
1: 说
0: 它原价、
1: 是不是？
0: 或者是说它原价是多少钱买的，然后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
1: 我有一个泡泡玛特的小王子，我想知道它值钱吗？
0: 泡泡玛特小王子啊，值钱吧？我也不知道，它就是小王子啊。
1: 对，就是一个小王子的形态的。
0: 那你去问，你到二手市场问一下。
1: 我觉得那个东西本身就比较便宜，
0: 它
1: 应该
0: 不会，多少钱买的？你多少钱买的？
1: 别人送我的。
0: 100，有超过100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多大？
1: 泡泡玛特价格是多少？就是那种小小的，这么大。
0: 一般情况下不都是100以内吧，但是它可能有一些那种，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些纪念款咱也说不清楚、你说是吧、
1: okay、
0: 但是我总觉得你说它一塑胶的东西，
1: 我就觉得它空间有限，
0: 不会3000年后大家出土一些那种，
1: 因为它就算翻一倍也才100多块，
0: 对、
1: 200块，
0: 现在很少东西可以直接翻倍的吧。
1: 对啊，
0: 还有朋友他说我注册的商标升值咯，有人可是出了15万收购，我都没搭理他，还跟我谈，
1: 好像有人
0: 还跟我说继续可以谈，
1: 有人在这些领域做投资，就去注册很多的商标、
0: 对，
1: 抢注嘛，
0: 对，
1: 还有之前早些年还有人去抢注一些域名，
0: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玉米，
1: 那个玉米有人卖到了很多的钱。
0: 但现在玉米还是值钱的嘛？我就不太了解，因为有一些公司可能要去做自己的什么网站呐、啊、网址啊、官方的一些什么地址啊，就在那个网址当中，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有玉米。但是好像没有像前几年那么
1: 对对对
0: 那么多了吧、嗯，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讲说，嗯。

0: 他
1: 他们
0: 说
1: 说
0: 奥
1: 奥
0: 运
1: 运，
0: 币，哎，奥运钞我有，
1: 奥运钞你有？
0: 但我好像只有一张，
1: 那么俗啊，我一
0: 一
1: 张都
0: 张还
1: 没
0: 两
1: 有。
0: 张我忘记
1: 奥
0: 了，
1: 运钞你有照片给我看一下？
0: 就是上面是鸟巢，
1: 哎，
0: 钞票封面是鸟巢，
1: 这个
0: 十块
1: 是吗？这
0: 钱
1: 个也是
0: 吧，
1: 啊，
0: 好像就这个
1: 这个听众也有哎，
0: 奥运钞。
1: 哎，他是搞这种收藏的耶。
0: 我来搜一下，
1: 他说奥运钞更值钱，一张好几千了，就十块钱这个一张好几千吗？
0: 2380。
1: 啊，广不贵呀、啊？
0: 早知道商城多
1: 哎，
0: 搞
1: 你
0: 一
1: 搜一
0: 点，
1: 下袁大头，你搜一下。
0: 那不一定搜得到不？
1: 因为到时候我们家分家的时候，我可能会分到一块，我先提前看一下它的潜力价值，就是那个银元嘛。
0: 我来看看。
1: 哎，到底你吹的话是真响吗？呜那样
0: 我
1: 响
0: 不知
1: 啊？
0: 道哎，
1: 你不是说你声称你吹过吗？多少钱？
0: 最贵的5000多呀。
1: 我就这个，
0: 但它是，你是长这样吗？
1: 我啊，这不袁世凯
0: 我是
1: 吗？
0: 说你家那张 那一块儿。
1: 我长得很像，都长这样吧？
0: 哈耶，早
1: 哎，
0: 知道
1: 他们
0: 多
1: 说
0: 搞一
1: 金
0: 点
1: 仔
0: 那个
1: 是
0: 奥
1: 指
0: 运
1: 这个
0: 钞了，
1: 吗？
0: 好像是。
1: 好像是，你根本
0: 它
1: 没
0: 有
1: 有
0: 个
1: 认
0: 帽
1: 真
0: 子，
1: 看
0: 它有个
1: 他。
0: 帽子，
1: 他有个帽子，他有没有帽
0: 它
1: 子？
0: 有个帽子，
1: 有没有帽子？
0: 也不是帽子，是个王冠。
1: 有没有王冠？行，现在就告诉我。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礼盒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这两个字，添加福利关。然后目前的话，这个价格是50毫升399块钱黑绷带，另外也给大家安排了299块钱大牌香水五选一的这个活动。这个香水的话呢，有包含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伯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全风格覆盖。然后另外还有一款的话是这个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 CPB，199块钱。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两个字，添加福利关进行抢购。全程支持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这两个字。大
0: 对
1: 家有
0: 对
1: 任
0: 对，
1: 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
0: 添加
1: 跟
0: 福
1: 福
0: 利
1: 利
0: 关。
1: 关啊，去了解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收集一些东西，你觉得它是有升值的空间的，
1: 对对
0: 或者说它已经升到了某一种价值当中去。
1: 啊，他们说银元通货1000块钱左右一个。
0: 哦。但因为它也分成很多，就是你保
1: 对那
0: 存
1: 个
0: 的
1: 版
0: 怎么
1: 本
0: 样
1: 呐、啊，
0: 啊，
1: 或者
0: 等
1: 什么
0: 等。
1: 之类的吧。还有朋友他说："袁大头，我有哎，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给了5枚当压腰钱，
0: 哇，听起来
1: 压
0: 好
1: 腰，
0: 气派哦！
1: 压腰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知道哎，可能就是那种陪嫁的那
1: 就
0: 种。
1: 是腰里面要放点钱，然后这样的话就觉得说，哼，底气很足，大概是这样，是不
0: 腰杆
1: 是？
0: 儿挺
1: 就
0: 得直，
1: 所谓的压箱底的钱，是不是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意思？
0: 对。
1: 哦，哎，你们之前有听说吗？他们说那个，比如说要结婚的时候。"缝被子的时候，那个被角还是哪里要放硬币？
0: 放硬币，那你不能放啊，你会觉得硌得慌。
1: 对，就是有点，我也这么说了，但是我又好像有听说，他们说那个角落哪个地方要缝一个，比如说
0: 好
1: 1块钱，
0: 像
1: 还
0: 你这样说，我隐约好像有点印
1: 是不
0: 象。
1: 是源自于原来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缝铜钱，是不是铜钱要缝进去还干
0: 好
1: 嘛？
0: 像就是我记得我姐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姐结
1: 是
0: 婚的时
1: 吧？
0: 候我还很小，然后结婚之前那个家里的
1: 我有
0: 那
1: 印
0: 个
1: 象。
0: 就会给她去搞那个被子啊
1: 对，然
0: 或
1: 后
0: 者
1: 被
0: 什
1: 子
0: 么
1: 里面
0: 的。
1: 就要放钱进去，
0: 好像是
1: 是不是
0: 会。
1: 就是一旦着急的时候就可以撕开被子用那里面的钱
0: 可是也家自由用啊。
1: 可以买瓶矿泉水喽，还买最简单的润田，翠都买不了啊，翠的话要撕2张被
0: 其实
1: 子。
0: 我有，就是有日常有在收集一些东西，但是就是
1: 哦，
0: 大家就觉得说你搞那么多东西放在那干嘛？其实有一些它已经有一定的升值了，
1: 哎，他们说你那一款小王子可能升值有涨了几十块吧，
0: 几十
1: 涨
0: 块，
1: 了几十块也涨到50%啦，差不
0: 对，
1: 多
0: 其
1: 对
0: 实
1: 不
0: 涨幅
1: 对？
0: 蛮大，是不
1: 涨幅
0: 是？
1: 很大了，你现在什么投资可以涨幅
0: 但
1: 百
0: 是
1: 分之
0: 上
1: 五
0: 限有
1: 十？
0: 限的，
1: 说50%不到100 这
0: 我
1: 样
0: 有一
1: 子，
0: 些海报升值，
1: 海报可以升值，
0: 对，
1: 哪个
0: 但
1: 海报
0: 是
1: 升值
0: 我有些
1: 了？
0: 海报跟你讲哦。我有一次，我就是我可能是出去出差了，还是出去玩了，然后爸妈就去我家帮我打扫了卫生，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想说，为什么我柜子里那个海报感觉总是少了呀？
1: 不妙不妙。
0: 对，然后因为我有一套海报呢，它是有海报筒的，它是一整套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它的海报筒做成了三角形，
1: 哦，
0: 然后海报卷起来就放在里
1: 因为
0: 面
1: 很
0: 的，
1: 轻。
0: 不是因为很轻的关系，是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外壳是硬的嘛，就海报不会被压坏
1: 我
0: 或
1: 知
0: 者什
1: 道，我
0: 么
1: 知
0: 的，
1: 道。
0: 然后呢，那个三角形的海报筒就不见了。
1: 所以啊，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就是说，因为它很轻，爸妈就以为说什么东西啊，肯定这是个，
0: 不，
1: 哈，
0: 他如果是这样，你就算了。
1: 它是，
0: 我爸把我的海报拿出来，放进了另外一个海报筒，把那个盒子丢了，
1: 哦，
0: 就占地方。
1: 结果最值钱是那个桶子。
0: 你肯定整套更值钱啊。
1: 哦，
0: 那个海报现在已经涨了大概有5倍以上。
1: 现原价多少钱？
0: 原价可能200块吧。
1: 1000，让你爸赔钱。
0: 是真的，而且他是会继续有升值空间的，因为那个海报当中的人物他已经去世了。
1: 哦，怪不得，所以有一些确实是这个样，气。
0: 关键是那个海报怎么那么好看，为什么要丢掉它呀？
1: 可是爸爸就觉得说占空间啊，三角到处都是棱子。
0: 你要丢也是把那个圆形的丢掉啊。又放进了一个圆形的桶里。
1: 爸爸说记住了记住，以后丢圆形的。有朋友他说，哈爷你那个袁大头去景区开50块钱一个还可以还价，据说网上更便宜。以前我公公就是拿这个来忽悠小孩的。
0: 没有，有些
1: 是
0: 假的。
1: 因为有些是假的，
0: 很多流通的可能是假的。
1: 对对对，50块钱
0: 他如果
1: 是
0: 真的当做收藏品的话，他有可能要是真的，要是真的有那个年岁的，
1: 对，
0: 然后而且要保存完好的。
1: 是的是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快点告诉我。陈庆兴，他说我囤了几箱。哦，内存。
0: 哦，
1: 他说我囤了几箱，这几天涨的我真是头晕脑胀的。哇，
0: 卖掉它。
1: 哇，
0: 它会无止境的涨吗？因为
1: 你可以送我一个吗？那是干啥用的？
0: 这现在很贵。
1: 内存卡吗？就是原来我们买那种
0: 内存卡，就你知道什么显卡呀或什么是现在最贵的东西啊？
1: 送我一个了。你这么喜欢我们节目，
0: 好，继续宣传。
1: 不要进，不要进，我有八百个广告没读。
0: 哎呦，你这个人，
1: 让我读广告。我们有一个去往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路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在呼伦贝尔双飞草原7日游的行程，是我们从南昌机场出发的，然后给大家安排的就是非常美丽的呼伦贝尔的草原，而且给大家安排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入住。这样的话，你不管早上晚上，任何时候推开门，就是非常漂亮的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你知道我们内蒙。的云很低，云朵很大，一团一团，天很蓝。
0: 好像在写作文呢。
1: 我跟你说，
0: 云很低，云朵很大，
1: 天很蓝，特别美丽，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我姐姐回西乌珠穆沁旗，她就给我拍了一些照片。虽然西乌珠穆沁旗是内蒙古中部地区，距离那个呼伦贝尔
0: 已经很低了，朋友们，我已经看到了。
1: 对，我给王晶看，巨美，就很漂亮。所以如果是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去呼伦贝尔看一看。
0: 对对对，而且你说推开门就可以看到青青草原，我会想要唱那个那英的《青青世界》。
1: 青青世界，
0: 你没听过吗？这里有一个青青的世界，青青的世界。
1: 我知道这个，可是这我们不是说草原。
0: 我知道不是说草原，但你就想说青青的草原那种感觉。
1: 你应该这样唱：美丽的草原，
0: 不要抖，
1: 这是我的家乡，就是应该是这首歌才对吧？就非常美丽的草原呼伦贝尔。然后这次的话，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可以放心报名，因为大家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入住、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而且性价比巨高，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档期有好几个啊，大家认真听一下。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4680块钱每个人，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48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听友专属的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情况。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它升值了？
1: 有朋友
0: 或者说它会升值。
1: 我400块钱买的泡泡玛特现在700，
0: 哦，
1: 涨幅很惊人呢，
0: 涨蛮多，
1: 涨幅很高哦。
0: 有人说小王子不要管它值不值钱呢，快拿来跟我的那个嘎子姐配对啊！啊，
1: 好不好了，好不好了？
0: 很多人会送我小王子，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小王子。
1: 哦，我以为你姓王的原因嘞。
0: 可能有种也也算吧。
1: 给我送什么嘞？
0: 给你送什么？
1: 你姓王就送小王子我嘞。
0: 小赛车，
1: 小孙
0: 子，给你送小孙子。
1: 因为我姓孙啊，你也知道我石瓦寨的。还有朋友他说，刚刚我在心里默默的想，我做的最好的投资是什么？估计就是我找了好老公吧。
0: 哇！
1: 转身我老公他回答说，最升值的就是娶了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双向奔赴哈，这边
1: 不带做什么节目，聊什么话题都秀恩爱的。我跟你说，我们家好像有12枚，什么？就
0: 是
1: 那个吗？
0: 银
1: 元吗？越来越多了耶！
0: 真的，
1: 哎，超过20个的，我们就让他一人送咱俩一枚，好不好？
0: 结果今天全部都是卡在哦，我有19枚。我有19.5枚，有一枚裂开了。
1: 好遗憾哦。还有朋友他说，10年前的生肖币 有没有升值空间？那我哪知道？ 我们就是问问大家。
0: 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升值空间。
1: 就是你做得稳的可以来跟我们
0: 说
1: 一说。
0: 或者说你觉得它可能会升值？
1: 对。
0: 我为什么会留很多很多的，包括电影海报也好，包括其他一些活动的海报也好，
1: 嗯，
0: 就因为我有一些判断，我觉得其中有些会升值。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

0: 淘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就是本周最后一期节目推荐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花椒啊，因为我已经看到
1: 不买了，不买了，不买，我们下周换成别的。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托那个 slow 是可以讲是不是的？
1: 可以吧？
0: 我不知道，
1: 就算了的意思吗？
0: 我知道，因为我不是南昌本地人，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能不能讲。
1: 因为我就想说这个，
0: 因为我知道托别的好像不是
1: 很
0: 能讲
1: 的样子。真
0: 的
1: 很好吃，为什么你们不买啊？都去买了，你们
0: 就是那个好像是不能讲，对不对？
1: 那个当然不能讲啊！你这个人有没有一点常识啊？
0: 搜的话是可以讲。
1: 你身为一个做节目这么多年的主持人，
0: 不是那我
1: 基本的常识判断还是要有
0: 吧？我跟你讲，我早知道这个能讲，我早早还让你抢这波先。
1: 咱说了半天也没说要卖什么，叫我们怎么买？
0: 别管了，反正
1: 你不会有这种吗？就是你一直跟他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这个东西真的也可以要他那个人不要，就想说不要脱搜，
0: 脱搜脱搜，家人们
1: 算了，
0: 脱搜我不买，脱搜我。如果是大家有兴趣，
1: 你会不会太市井了一点？
0: 不会不会，我没说吗？我要知道这能讲，我早讲，还是又要让你先讲？我以为不能讲的词儿嘞，
1: 不能讲吗？
0: 我不晓得，
1: 打电话问李总现在。
0: 李总说：“你直接问孙总就行。”孙总说：“都能讲，都能讲。”
1: 好，这周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花椒，对对对。
0: 这款花椒的话呢，它是这种即食花椒，然后它是那种一瓶一瓶装的玻璃瓶，每一瓶的话是150克，而且每一瓶里面有两大根整根的花椒。比那种市面上大部分花椒70克的花椒切块的那划算太多了，
1: 对对对，
0: 而且重点是这个价格真的很，价格你听一下很划算，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然后每一瓶150克，买两组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五盒，一共30瓶，它性价比很高，就是不到20块钱一瓶吧。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花椒这个东西，它对于这个老人家呀、
1: 啊、
0: 或者是女孩子的日常滋补其实是特别好的，因为它是胶原蛋白、
1: 嗯、
0: 而且这一款这个即食花椒的话，它全程用的就是纯牛奶炖煮，没有加一滴水，所以呢你因为夏天嘛，你把它放冰箱里面，它很快就结成有点像布丁那种，就冻冻子、
1: 嗯、
0: 变成那种冻冻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吃下来的话就非常的那种冰冰凉凉，然后马上融化在你的口舌之间，是很好吃的。其实人家本身它是液体的，因为你拿到手之后你就发现它是液体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加了太多的牛奶和里面的这种胶原蛋白
1: 的
0: 释放，
1: 胶原
0: 对，所以呢它就放冰箱就会冷藏，就更好吃，很像小甜品、
1: 嗯、
0: 目前的这一款花椒的话，它里面还添加了整颗的燕麦，还有高原的青稞，所以膳食纤维也给大家安排了，又抗饿又解乏，
1: 还挺均衡的、
0: 如果是你减肥的时候或者用餐不及此时的时候做一个代餐什么的，就特别的好使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代餐滋补一举两得，里面没有任何的蔗糖，用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还有天然的青苹果的浓缩液来增加一些清甜感、
1: 嗯、口感
0: 很清爽，控糖的朋友也可以这个闭眼入，输入鱼胶或者是花椒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这个下单了，这个胶字是月字旁的胶啊，胶原蛋白的胶，
1: 我在这边不得不警告一下你们，你们不要下个礼拜再来问花椒，
0: 花椒呢，花椒呢，我还不找你们，脱搜我脱搜。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买了哪些东西，或者你拥有的哪些东西，你觉得它升值了呢？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有银元、唐朝的、清朝的铜币，还有时不时买一点点的黄金豆豆。
1: 哦、
0: 黄金豆豆的话，如果是好像有一些人是会持续购买的，
1: 对，就
0: 定期买，
1: 就是当做那种刻意投资嘛。
0: 对，
1: 嗯，
0: 你像之前定期买的，那现在就涨疯了。可虽然这段时间回落，但是好像也是。
1: 可是你积累下来，你之前的那些肯定还是在那个涨的过程，有收入的过程，收益比较好的过程。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塞纳现在住内蒙古的蒙古包冷吗？要带羽绒服吗？羽绒服应该不用带吧？
1: 现在的蒙古包里应该也有空调吧？
0: 嗯，
1: 如果是提供给旅游者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类似酒店，只是做成那蒙古包的形态而已。
0: 但是
1: 会不会
0: 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认真讲，就是我们那儿其实是没有空调的，大部分的地方、
1: 嗯哦、
0: 但是酒店里肯定会安排，
1: 我觉得这种旅游团的安排，
0: 对，
1: 你可以问一下客服人员，
0: 对，你问一下客服呼伦贝尔现在什么天气，我先给你提供一个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这个温度是20到36度，内蒙古中部地区是14到28度，但是因为我们去的是内蒙古东北部的地区，所以你可以去查询一下、
1: 嗯、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
0: 温差比较大，早晚温差大，你长袖肯定要带，
1: 嗯，
0: 但是羽绒服我觉得是不需要的，因为你知道吧，咱们南昌的那个14度或者15度、
1: 啊、
0: 跟我们内蒙的14-15度那个体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南昌14-15度其实蛮凉哦，内蒙不会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是到了年纪不，我的爱镯和爱地应该该升值了吧，爱镯应该是镯子，
1: 镯子
0: 爱地是什么，哦哦，地块耕地，这是什么地，
1: 这是菜园子，
0: 菜园，对你看
1: 菜园子要升值是吧，
0: 这镯子好不，你看的你会看不，
1: 我不会看，

0: 看这个，
1: 你等下9点钟送到红都大道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龙超龙币，那个时候龙超20块钱60卖的，龙币10块钱买的，25卖的，卖早了吧、哦、
0: 可是他如果有量很大呢，比如他有1000张、嗯、
1: 对对对对对，说的也是，
0: 对不对、
1: 嗯、还有朋友说我们家有啊，两个小屁孩啊，从不值钱的小傻宝现在升职为了小学生，好吧，不过应该也是赔钱吧，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丢丢的知识。
0: 一丢丢的知识。
1: 很少吗？很少吗？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嗯、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东西你在你手跟前的，你觉得它可能会升
0: 值，就是你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它是有升值空间的、嗯、或者它其实已经升值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有朋友他说2005年整版的娃哈哈 AD 钙奶会不会升值啊，我最近在我们家仓库翻到，只会过期吧，宝宝，怎么升值啊？
0: 你去闲鱼看一下有没有要收2005年的、啊。
1: 拥有的就是黄金啦，众所周知，我最爱买的就是黄金啦。不过我母亲节是什么？
0: 母亲节
1: 哦，母亲节哦，母亲节刚买的八宝罗盘，妥了搭子，早知道扛到这个月生日再买了。买完之后降价了。
0: 还有听说茅台酒1499买的，一度涨到3000，现在回落了，还是1499。
1: OK。
0: 但茅台好像大家好像大部分真的持有它的人没有那么在乎它到底涨了多少，
1: 对对对，
0: 他想说它反正始终是要涨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嗯、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我们进个整点啊，一会儿再见。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5: Number One
3: 潮台，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